同里的人，你们好吗？你那儿快乐吗？我期待的，还记得歌唱。躲在屋檐的人，你们害怕吗？还记得笑吗？还记得保持好奇的傻瓜。车子经过了桥，我记得在那便利店里买的酒，可是我不敢

周末时间，如果大家啊有空的话呢，去坐一坐咱们长沙的八路公交车。为什么要说一定是八路公交车呢？从今天开始呢，大家可以听到八路公交车上的方言报站，进步。另外呢，也是一座城市对于乡愁的温柔回应。长沙公交车的报站声里面啊，多了这么一股子长沙味儿，那些奔波在路上的日子，就多了一份归属感。

0: 声声入耳，美闻人间。
1: 恋人身旁，歌德诗歌精选。我想到你，每逢从大海上面射出日光。我想到你，每逢在泉水上面映着月光。我看到你，每逢远方大道上扬起尘沙，每逢深夜，行人在狭路之上心惊胆怕。

我听到你，每逢水波在低鸣，汹涌奔腾，我常在那沉寂的林中谛听，万籁无声。我靠近你，即使你在远方，依然很近。太阳将落，马上就照出星光，愿你光临。

暑假马上开始，在湖南株洲有一个小姑娘回老家看姥姥，第一次正式跟91岁的姥姥分享自己恋爱的消息。离别的时候，姥姥站在车外，突然之间呢，对她大声地喊出说：“大胆去爱。”这个小姑娘说，没想到91岁的姥姥能够说出这样的祝福，那一瞬间真的绷不住了。所以你看，姥姥的话抵过了所有的恋爱攻略。

0: 有点难。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5: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4: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
6: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7: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100万好礼，重磅免单。
6: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8: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9: 我要露出一点马脚，好让你发现我喜欢你。
10: 正带上你私奔，
11: 白天自在欢喜，夜晚灯红酒绿，周末就不该考虑工作。
12: 我要参加这个舞会，参加这个舞会，整夜不会累。
9: 在妈妈的眼里，所有问题的起源都是因为不喝热水。
11: 旋律是随机的，故事是你的。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13: 早上好，周末如果没有什么太多新鲜的去处啊，向大家推荐碧香楚巷，今天开始试营业。首先呢，有非常多的老建筑，但是呢，在建筑当中还藏了很多的新商业。比如说啊，像这个手电经济，大家可以到那好好感受一下。点都德湖南的第一家店，还有云梦山海天浮宫全国首发，小芒全球旗舰店都在其中。地铁3号线灵官渡站直达，这个周末开始试营业，想要去凑热闹的，真的可以安排上了。

早上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交通频道。这个周末有很多朋友会来到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首先呢对大家说一声欢迎，同时也正在为孩子安排暑假的家长们啊，大家呢不用这个特别的发愁，说我不知道该把孩子往哪儿放，而且呢是希望他能够学有所成。欢迎各位直接在微信后台回复关键词英语来参与咱们最后一周的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其实啊，你带着孩子到现场来，他就能够感觉到我把英语难词难的，并且呢同样的是拼写难、阅读难、记忆难的这些难点，在一堂课当中基本上就可以告别了，学会方法，而且还能够任意迁移到其他的学科当中。记得啊，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就可以直接来预约我们的线下公开课。本周末同样也欢迎大家来到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哦。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冲浪造帆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8:30。
5: 罗纳尔多说，重要的不是成为贝利，而是我要踢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两次膝盖粉碎性骨折，无数次手术，他被千夫所指，被嘲笑为肥罗，没有退役，积极复健，18个月后重返球场。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巴力进球，宣告了外星人的归来。哪怕被命运缠倒10次，也要第11次站起来。逆境中的坚韧，才能长成万众瞩目的巨人。
6: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5: 夏天蚊子真讨厌，
1: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5: 室内吸烟要不得，
1: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7: 我是尤小弟，每天不超30克，轻盈体态过夏天。
8: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1: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3: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9: Nice.

0: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1: 早上好，这里是交通频道。今天上午呢，其实也有非常多的比赛，大家可以来多多关注啊。我们都说北京时间，现在正在进行的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乌拉圭和西班牙的对决，比赛已经进行了30分钟，目前的比分是0-0。同时正在进行的呢，还有佛得角和沙特阿拉伯的比赛，这是小组赛 H 组的第三轮。像本场任意一方获胜，其实出线的机会呢都会大大的增加。在今天中午11点钟啊，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1点钟，小组赛的 G 组第三轮，新西兰会对战比利时，埃及会对战伊朗。所以中午吃饭的时候呢，大家同样有一场好球可以来看。再说一说，应该是明天凌晨在5点钟的时候啊，小组赛 L 组第三组，巴拿马对战英格兰，还有克罗地亚对阵加纳队，同样呢也是非常好看的比赛。因为加纳呢应该算是本届世界杯啊防守最稳固的球队之一了，当时呢是首轮的时候1-0对绝杀巴拿马，然后呢第二轮跟英格兰踢的时候呢是0-0逼平了英格兰，非常的帅气。好，这是今天相关世界杯的一些球赛的信息，大家可以来多多关注。同时也欢迎大家呢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后台回复金芒果这个关键词。因为啊进入到夏季当中呢，大家总是吹空调肯定是不行的，因为长沙的连阴雨的天气，或者呢是那种绵绵不断的让大家会觉得

晴热高温的天气啊，就一定要吹空调。如果夏天一味用冷饮或者空调的这种方式啊，它会让阳气会受损，所以呢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病症发生。空调不能太冷，另外也要提醒大家哦，不要洗冷水澡，建议呢多喝温汤温水，适当的吃一点生姜。如果家里面呢不喜欢吹空调，那我们建议大家哦，在金茂会商城当中您直接下单荣仕达空气循环扇，去年卖得特别的好，这应该算是夏季当中的一个爆款了。今年的循环扇呢是升级了一些细节的优化，更值得入手。你说电扇谁家没有啊，我们家电扇还用了十多年了呢。但是现在这个电扇跟十多年前的老式电风扇不一样啊，那个时候的风啊就是直吹，而且噪音特别大。我们今天给各位准备的啊，荣仕达空气循环扇，它是循环的，并且呢是语音智能，不是对人直吹，是什么呢？是把空气当中啊室内的空气对流循环，然后从而起到一个降温的作用。这台循环扇给我们的感觉呢，就是无意之间吹来的自然凉风，对，非常的清新和舒爽，应该是柔和的状态，让人会觉得神清气爽。如果啊温度比较高，建议大家呢先开空调，半个小时之内呢把屋子里面的温度降下来，关空调，再用这个电风扇，舒服又省电。说了啊，它是语音控制的，因为呢会有这样的一个语音感应系统，大声的喊他说小荣小荣打开风扇就行了，小荣小荣关机，小荣小荣上下摇头，你只要命令他就行，所以对老人孩子来说非常的友好。今天呢除了给大家呢送上了这一款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同时呢我们还准备了卡乐蒂的第四代飞织鞋。因为夏天大家不喜欢穿捂脚闷热的运动鞋，所以建议大家呢看一看啊，这是第四代的飞织鞋，价格呢是79.9元，对，79.9元，平时专柜的话那基本上要大几百，日常随便穿搭牛仔裤、运动裤、休闲裤都是可以的，而且颜色也非常多，尺码是从35到44。夏天如果你想要一双透气的好打理的走路不累脚的百搭鞋，那您可以直接闭眼冲，这是我们给各位准备的卡迪勒第四代的飞织鞋。同样都是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点击金芒果这个关键词，或者您直接在微信后台回复金芒果就可以来下单喽。

0: 有一种周末是属于闺蜜的粉色。
1: 我跟你说了，上次我们在南门口吃的那个蛋糕啊，超好吃。
0: 有一种周末是属于恋人的奶茶色。
2: 亲爱的，快尝尝给你买的新款奶茶。
0: 有一种周末是属于全家人的天空蓝。
2: 这个周末我们去露营看日出吧。
0: 有一种周末是属于青春的纯白。
1: 老同学，你还记得这首歌吗？
3: 我们都已经长大，好多梦正在飞。
0: 每一种颜色都是生活的色彩。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4: 刷新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京港澳高速在1815公里处往南方向是因为发生了小车的故障，目前占用的是第一条车道，请大家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避让。具体路段是在京港澳高速的1815公里往南方向，因为小车发生了故障，目前占用了第一车道，请各位多多注意避让。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周末约会的大好时间，做一个周密的约会计划，或者随意的靠在沙发上分享一袋薯片，好像都不错。只要是两个人在一起，任何事都像加了糖。众盆绿植，或者看场电影，融入对方朋友圈，或者为默契碰杯，大胆点，自在点，爱就趁现在。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2: 上午好，这里是交通频道。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在进行的是乌拉圭和西班牙的对决，目前的比分呢是0-1，西班牙暂进一球。比赛已经进入到44分钟了，西班牙首轮呢是0-0被佛得角呢爆冷逼平，而第二轮的时候呢是4-0大胜沙特，找回了状态，亚马尔首发。所以呢，也请大家呢来多多关注本场比赛，只要本场不输啊，西班牙大概率就会锁定小组头名，如果输球的话，有可能就会滑落到小组第三的位置。明星后台收到了盘子发来的消息啊，他说今天呢要看佛得角这一场，好，同步正在进行当中。

上午好，这里是交通频道。进入到六月下旬以来，长沙的天气呢应该算是阴晴不定，节奏多变，而且空气特别的潮湿。我们刷新一下天气的状况，从省气象台了解到，预计呢一直到7月2号，长沙的雨水依旧偏多，天气还是阴晴不定的，说来就会来这么一阵阵雨，所以呢也请大家呢多多注意出行安全。今天长沙是多云到晴天的天气，最高温度30度，最低气温23度，周末正好出行。明天晴天到多云，23度到32度，到了下周一、周二和周三，咱们长沙呢就会进入到中到大雨的天气当中。其中啊，7月1号到2号有大到暴雨，也再次提醒大家，在周末这两天啊，可以进行户外活动，或者呢这个清洗啊、晾晒衣被。周末过后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强降水的过程发生了。

0: 欢迎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4年。04年的夏天，温岚在专辑《温室效应》里唱了这首后来承包我们整个青春夏日记忆的歌《夏天的风》。那时的他正在尝试一张由自己全权担任制作人的专辑，他的贵人周杰伦再次为他亲手作曲护航。有趣的是，在录制的时候，专辑缺一道男声和音的声轨，碰巧放假跟着他来玩的弟弟又很喜欢唱歌，于是就被临时拉入了录音室。刚开始录制时完全抓不住节拍，温岚只好站在他身后，一边笑一边用手在他的背上一下一下地打着拍子，陪着弟弟录完这首歌。当旋律中那独有的慵懒 R&B 节奏和钢琴风铃交织出夏日透明感，就如同一阵混合了青柠和薄荷味的海风，成为了无数人耳机里最恒定的夏日白噪音。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点。
4: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上午好，这里是交通频道，我们来刷新一下京港澳高速的最新情况。提醒大家，京港澳高速在1815公里往南方向是因为小车发生了故障，目前占用了第一车道。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避让。京港澳高速1815公里往南方向是因为小车发生了故障，目前占用的第一车道。再次提醒各位多多注意避让。
4: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8: 委内瑞拉遭遇连环强震，房屋坍塌，伤亡攀升，灾情持续升级，中国政府紧急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湖南交通频道热点正在重点关注救援进展。
7: 根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止到当地时间26号下午5点，根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经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月24号地震当中遇难。同日，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已经升至920人。罗德里格斯表示，目前仍有172人被困废墟，3007人因灾流离失所。此外，地震已经造成了383栋建筑受损，其中还包括了13家医院和25座商业中心。另外，有1200处各类基础设施遭到不同程度破坏。继续来关注新闻。湖南省博物院发布了最新的公告，7月1号到8月31号将会延长开放，每天呢延长开放的时间到晚上8点半。同时，大家可以在湖南省博物馆的小程序当中啊，来预约7月1号的观展门票。昨天晚上，2026湖南省城市篮球联赛，也就是咱们说的湘 BA 总决赛第二回合，在株洲市体育中心体育馆落幕。主场作战的株洲队战胜长沙队，株洲队以总比分2-0的战绩捧起了本届湘 BA 总冠军奖杯。最近有不少路过八一桥的长沙市民发现啊，原本密密麻麻覆盖着桥体的绿色藤蔓被清理一空。记者从长沙市城市管理局了解到，这一次的绿植清理是全市桥隧安全隐患排查改正工作的重要举措。桥上的绿藤生长周期时间长，并且呢已经带来了多重安全隐患。记者从长沙机场了解到，在今年暑运期间，长沙至新疆的航线可以通达11座城市，由10家航司合力直飞，日均投放航班20班，高峰日最多可达21班，航线的整体密度和去年同期相比提升了50%。

0: 昨天，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布了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在十五五期间，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会超过20万亿元。按照国内成品油的价格调整周期安排，7月3号24点，成品油的调价窗口将会再度开启。本轮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根据专业机构预测，受到近期的国际油价影响，预计下调油价每吨720元。按照目前的预期跌幅，汽柴油的价格将会持续大跌，每升5.5到6.5。本轮油价的最终调整价格以国家发改委公布为准。
1: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0: 北京时间27号，小组赛 I 组第三轮，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法国队3战全胜积9分，小组第一出线。挪威队2胜1负积6分，排名小组第二出线。 I 组第三轮另一场比赛，塞内加尔5-0战胜了伊拉克，排名 I 组第三，保留晋级淘汰赛希望。北京时间今天早上8点，正在进行的是小组赛 H 组的第三轮，佛得角和沙特阿拉伯的对阵，以及乌拉圭和西班牙的对阵。目前4个小组当中啊，都有晋级的希望。西班牙积4分领跑，乌拉圭和佛得角同积2分，沙特积1分垫底。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同时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2: 林青霞说，看得我如痴如醉，时而感伤，时而欣慰。
3: 综艺大师王伟忠说，这段历史假如没有人讲，那就没有人会讲了。
2: 上万观众走出剧场，为他打出了豆瓣9.0的高分。巡演18年，从台北到长沙，场场爆满。宝岛一村的魅力就是让三代人可以坐在一起，为演员的精湛表演欢笑流泪，为大时代里的小日子温暖动容。
1: 赖声川、王伟忠编剧导演，文章领衔，暑期档震撼登场。宝岛一村7月17、18号2场联演，发送关键词宝岛到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进入专属购票通道即刻优先抢票。
2: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日好戏登场。

刚才刷新了微信后台啊，有一位叫做小镇的朋友在问，他说请问一下宝岛一村上演的时间，来告诉你，就在这个暑假7月17、18号震撼登陆长沙。我很少会用震撼登陆这四个字啊，但是呢这部剧啊真的是非常值得，尤其是他来到了你的家门口，地点呢又在咱们湖南大剧院，你打个车随随便便20块钱的话就能够到，非常的方便。这应该算是豆瓣评分有9.0以上的高分话剧了。的确，无论呢是在比如说像在上海的上剧场演出，或者呢是在其他城市当中，大家都会有非常多的明星，有很多的艺人愿意为他来站台和推荐。亚洲剧场的泰斗啊赖声川和台湾综艺大师王伟忠联袂打造宝岛一村专属版，在这个暑假演员文章领衔登陆湖南大剧院，时间是7月17、18号。大家呢可以发送关键词“宝岛”这两个字，就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来收到专属的购票链接。我们现在给大家呢推出的是双人。

宠粉套票哦，双人宠粉套票。所以呢，为什么叫宠粉？它肯定是价格上面会有一些优势的。记得啊，是回复宝岛这个关键词。同时在暑假的时候也不知道该给孩子报什么样的班，你可以让他到我们的宝岛一村的剧组来当小演员。真的啊，只要他爱才艺有，并且呢喜欢表演不怯场，五到十岁的小公主我们都非常欢迎他。表演的时间上是17号和18号，这部话剧啊也算应该是让孩子会有一次难忘的戏剧演出的体验。大家可以直接发送宝岛或者话剧这个关键词购票报名都是可以的。

40天的伏天里啊，高温的日数呢会比常年要多一些，所以呢暑热来袭，我们也提醒大家，像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啊，其实呢也在悄然上升。像除了高温本身，夏天当中还有一些不好的习惯也会损伤我们的健康。第一，食欲不好，大家就会觉得哎呀算了吧，有一顿没一顿的凑合着吃，这样的话呢会让你的血脂飙升。第二，夏天呢昼长夜短，有的朋友说啊，我感觉睡眠质量很差，有的朋友就会觉得睡不够，哎，修复就会变得很差。第三，气温升高会让人变得非常的烦躁，情绪容易波动，所以啊血压呢就会随之起伏，一次暴怒就有可能直接引爆定时炸弹。

0: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有一种周末是属于闺蜜的粉色。
2: 我跟你说，上次我们在南门口吃的那个蛋糕啊，

0: 一种周末是属于恋人的奶茶色，
1: 亲爱的，快尝尝给你买的新款奶茶。
0: 有一种周末是属于全家人的天空蓝，
1: 这个周末我们去露营看日出吧。
0: 有一种周末是属于青春的纯白，
2: 老同学，你还记得这首歌吗？
3: 我们都已经长大，好多梦正在飞。
0: 每一种颜色都是生活的色彩。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4: 微信后台有一位叫云清的朋友发来消息啊，他说欢迎大家暑期的时候呢来到我们的兴化雪峰山。对，兴化不大，但是呢它藏着很多23度以下的夏天。城市的热浪一波又一波，但是呢在雪峰山山脉的深处啊，大熊山的晨雾，还有紫雀界的梯田水光，眉山龙宫的暗河，它就是常年的在酝酿着一场非常舒适的清凉。

0: 声声入耳，美闻人间。
1: 等你，余秋雨诗歌精选。炊烟起了，我在门口等你。夕阳下了，我在山边等你。叶子黄了，我在树下等你。月儿弯了，我在十五等你。细雨来了，我在伞下等你。流水动了，我在河畔等你。生命累了，我在天堂等你。我们老了，我在

上午好，这里是交通频道。朋友柳姨在我们后台发了一张图，我给大家来描述一下。她说刚刚听到你们讲说新化的雪峰山，她说我给你发了一张图片，我给大家描述一下，就是游客呢把西瓜和啤酒放在清凉的溪水当中，不用太多时候那就冰得非常好。然后照片里面还有孩子们光着脚在踩水，水花在阳光下面闪闪烁烁。有经验的朋友肯定还会带上一把折椅，对不对？然后呢找一个浅滩，我看到还有远处人呢把这个脚放下去，这样的话呢一坐就是整整一个下午。谢谢你的分享，这是漂亮的新化雪峰山下的清凉秘境。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30。
4: 谁说我们没有未来？没有顶级基地，没有专项拨款，平均12岁的足球小将在意大利7战全胜，点杀英超豪门埃弗顿，让五星红旗在欧洲升起。14岁的李浩言踏进了巴萨拉玛西亚的大门。中国足球有没有希望？答案就在孩子奔跑的汗水中。传奇未老，星星已至，赛场的魅力就在于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5: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6: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5: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4: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5: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0: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1: 上午好，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二广高速的永兰段阳明山收费站附近以北2301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是因为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目前占用了应急车道，路产人员正在现场进行处理。我们也提醒大家多多注意，谨慎慢行。

微信后台有一位叫做我的女孩的朋友发消息啊，她说大家来过湘潭吗？湘潭肯定是去过呢，因为在这儿啊藏着半部的湘菜史，好吃，真的是好吃。她说啊，湘潭呢，它的那种甜啊是藏在点心里的，并且呢是带着匠心的纯甜。哦，这个倒是不知道哎，应该是湘潭的伴手礼会比较出名，对不对？比如说像什么灯芯糕，小的时候我们肯定非常非常喜欢吃。三湘四水，相约湖南，第六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正在进行当中，我们也欢迎大家夏天来湖南。

他的蓝牙音响其实快速播放着道台，靠在走廊的窗台正吃着微凉的外卖，一个一心留在上海来自小镇的女孩。

知今年过了明年是走还是留呢，朦胧月色掠过泪痕，他的面庞青涩，悠悠晚风吹过窗外，山茶花都开。

0: 自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2: 湘江漆。
1: 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3: 兴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1: 兴旺维爱睡眠魔毯。
4: 周末出发，
3: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1: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3: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1: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3: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1: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3: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5: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自驾周末。在盛夏的时候，如果你不喜欢在空调房里面每天闭塞着吹空调，那是不是可以自己呢沿着河畔去看一看迎风绽放的荷塘。有一个好地方向大家来推荐，岳阳君山野生荷花世界，它应该算是吉尼斯认证的亚洲最大的野生荷花成片的一个聚生地，同时呢也是国家4A 景区，非常的漂亮。野生荷花的面积达到了6000亩哦，这个时节应该是最舒适的。开放时间是从早上8点到晚间的6点钟，现在开始到7月1号，凭借本人身份证的话呢，是直接可以免费入园的哦。当然哦，中高考的考生呢，拿着准考证也可以直接免费入园，还可以免画舫的船票，这个的确是一波福利哦。

回复一下微信后台 DK 发来的消息啊，他说呢，刚刚听说了，说这个宝岛一村在招募小演员，没错，话剧舞台天花板，宝岛一村剧组喊各位小朋友来当小演员喽。我们的条件啊，年龄限制是5到10岁。小公主，对，女孩子如果呢爱表演有才艺不怯场，那真的是可以来试一试。演出的时间是7月17、18号，也不会耽误暑期出行。当然哦，你是可以和应该算是亚洲剧场当中的泰斗赖声川和台湾综艺大师王伟忠老师会有这样的一次难忘的戏剧体验。发送关键词宝岛或者话剧这两个字，就可以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后台来为孩子报名。您可以录制一段孩子的视频发送到指定邮箱当中，剧组点将静候佳音。

0: 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2年。2002年，凭借范特西封神的周杰伦和把文字写成华美拼图的方文山，这对黄金搭档为刚刚出道的 SHE 写了一首 R&B 的伤感抒情歌曲《热带雨林》，三个女生各个声部交织的合唱曲，把她们最有辨识度的声音呈现其中。钟兴民的编曲里，自责、委屈、懊悔循环缠绕，如同困在雨林里找不到出口。而这首歌也拿下了多项金曲大奖。当多年之后人们谈起那些旋律，依然听到的是回不去的美好时光，仿佛也困在青春的热带雨林。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快点快点，我带着你，你带着钱，说走就走，永远在路上，旅行最欢畅。芒果旅行家来喽！
3: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十点。
5: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周末好，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湖南交通频道，我是小爱，和各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现在呢，包茂高速的集槐段在凤凰枢纽附近以南2101到2106公里双向因为施工啊占用了行车道，预计呢今天晚上8点钟施工完毕。徐广高速1024公里北往南方向是有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和部分的第三车道，行进的朋友需要谨慎驾驶，注意避让。

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1: 一起来关注本档热点。近日，湖南省人民政府正式印发湖南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围绕科技信息、金融物流、养老托育、文旅体育等重点领域，明确23项重点任务和10项配套政策措施，加快推进全省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方案提出，到2028年，力争服务业增加值占全省 GDP 比重达到57%，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达到45%。湖南省市场监管局日前发布重点业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提醒告诫书，告诫书明确，重点业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承运人必须于6月30日前获得重点业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准运证和运输容器证明。自2020年7月1日起，道路运输经营者未取得许可的，一律不得从事重点业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活动。记者从长沙市气象部门了解到，预计一直到7月2号，长沙雨水依旧偏多，天气阴晴不定，说来就来的阵雨。我们具体来看看，今天长沙多云到晴天，气温是23摄氏度到30摄氏度，周末正好出行。明天晴天到多云，23摄氏度到32摄氏度。6月29号多云转中到大雨，25摄氏度到33摄氏度，会对上下班高峰交通造成影响。6月30号中到大雨，降水概率90%，气温24摄氏度到27摄氏度。7月1号到2号有大到暴雨。胡润研究院发布2026全球独角兽榜，列出了全球成立于2000年之后价值10亿美元以上的非上市公司。榜单显示，全球独角兽企业数量创下历史新高，达到1603家，较去年增长5.3%，增加了80家。其中2家长沙企业上榜，分别排名611位的三一重卡和排名875位的中伟新能源。昨天，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正式公布，明

0: 却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的能力评估、照护计划的制定以及专业照护服务等符合专业技能。国家能源局表示，到2030年，我国的充电基础设施将达到4000万个，实现倍增发展。昨天是国际禁毒日，今年1月到5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昨天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举行，《太平年》获最佳中国电视剧奖，于和伟、杨紫分别获得最佳男女主角奖。昨天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正式登陆全国院线。
1: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0: 来关注一下正在进行的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11点，小组赛 G 组第三轮，新西兰对阵比利时，埃及将迎战伊朗。埃及积4分领跑，伊朗与比利时同积2分，新西兰积1分垫底，目前4队均有晋级希望。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轮，厄瓜多尔爆冷以2-1逆转德国队，晋级淘汰赛。厄瓜多尔总统宣布全国26号放假1天庆祝。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0: 穿越云雾缭绕的张家界风林，
1: 驻足千年古镇青石板路的回响，
0: 闻一口火宫殿的辣椒香，
1: 听一段湘江畔的渔歌晚唱。
0: 这里是芒果旅行家，用声音解码山水洲城的诗意。
1: 从洞庭湖的波光到凤凰的吊脚楼，带你聆听湖南心跳的节奏。
0: 即刻出发，让耳朵先踏上旅程。
1: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0: 芒果旅行家每到周末的时候呢，都带大家去找好吃的好玩的。那今天呢，小安也是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2026湖南旅发大会正在湘潭召开。那这次大会呢，有一个相当有味吃在湘潭美食的推广活动。湘潭的美食真的特别多啊。那我们的主持人小朱呢，也之前去到了湘潭，在那儿呢发现了很多很多好吃的以及一些线路，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会给大家来好好的推荐推荐。我们先来看看易家湾的羊肉，大家吃过没有呢？哎，湖南人也是非常喜欢吃羊肉的。我们来看看在湘潭这里的羊肉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1: 去哪玩，去哪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假期出行不迷路。
2: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3: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朱。现在我们这个湘潭的菜已经上桌了，老板今天介绍一下给我们准备的哪些你们店特色的菜。
4: 第一道就是这个水鱼炖羊肉。
3: 你用湘潭话说我们才有感觉。
4: 第一道就是水鱼炖羊肉。
3: 水鱼炖羊肉。
4: 骨头汤噻，原来是我们是这么追求的，老板是告诉我们的，我们是湘潭万庄。

0: 我说是在北边不？
1: 嗯，
0: 往我们前面走五公里的样子，前面就不吃羊肉了。
1: 那我该知道你这个地方吃羊肉嘞？
0: 不流行吃羊肉，不流行吃羊肉，
1: 不流行，
0: 不流行。所以通过我们的我们地方叫一家湾，也可以叫早餐。所以这个啥呢？到你屋来做客噻，没得羊肉，你不是我的贵宾呢，不是我的贵客。
1: 哦，所以大哥一定要来一家湾的仙丹。如果你朋友请来吃饭，马上羊肉的话，
0: 不客气，
1: 不客气
0: 啊，不用问了，
1: 不用问，
0: 你马把我当朋友嘞。
1: 那我看看你是何时把我当朋友的哦。首先我们来看，这个是甲鱼加羊肉，哎，这两个食材有讲究没有？什么是脚鱼的规范不？
0: 没，有个说那个啥，或者脚鱼噻，都要有五年以上的。
1: 五年以上的脚鱼。
0: 好的，有个啥？他得考虑个啥？你的感觉啊？
1: 那个的盐肉要几年以上的盐呢？
0: 盐肉啊，我们的盐就讲究了啊。我们早上一小碗的盐肉，一小碗那个盐和平的盐肉，毛盐35，不得抹了30、28。那个我老板我领导的，好，我们叫山盐呢，炒水叶子长大的，菜长大的。我们一小碗的和平盐肉是我的，现在那个回家呢，炒八个人炒长大的盐，电炒长大的盐。
1: 哦，
0: 就是好比么讲呢？
1: 这个盐是河边上长大的
0: 啊，就好比么讲呢？你吃哪份长大的？我吃内面湾长大的，知道不？品质就不一样。
1: 那我来尝一下，这个五年以上的脚鱼加上仙丹一家湾河边上长大的盐肉，口感怎么样哦？这个我们卖多少钱一份？
0: 我们是这样的，
1: 一把干呢，好歹。
0: 我们呢？啊，盐肉我们就是168。我告诉你了，我真买一分斤赚，斤盐肉买一分斤赚，我赚不着。我就赚那个盐脚的钱，盐鞋的钱，一斤肉，毛盐啊，他上桌，我们要好多的，我们要将近3斤多的毛盐，做不出一份盐肉。
1: 来尝一下，来，哇、哦，先要喝一口汤，哎，这个是真的鲜，因为之前我知道有一个菜叫鱼羊鲜，觉得这个鱼跟羊肉放在一起很鲜，但是这个鱼现在变了，不是那河里游的鱼了，是脚鱼，
0: 对，
1: 更鲜。或者敲出名单的来跟大家试一下这个味道啊，或者盐肉也是带鼻的是吧？
0: 盐肉不带鼻不叫盐肉了，都是绵羊了。
1: 哦，
0: 我的盐肉必须带鼻的。
1: 我以为带鼻的是先多买几斤肉，买的贵点我觉得。
0: 那就没得鼻没钱包的了。
1: 哦，
0: 要赔钱呢，是要赔钱。
1: 老板，这个盐一点老味都没得。你说是做到的，
0: 我跟你讲了，我们本身的盐有品质就好，本身的品质就好，我们并不是忙着处理，不像外地的盐，那个盐噻，它时间多，晓得不？要几个月变真的盐。
1: 第一，没有任何的膻味，很嫩。我感觉这个羊，它应该像一个18岁的少女一样，或者上一秒它就在我们仙丹的湖边敲操，下一秒它就到我的嘴巴里来了。这个是哎，这个甲鱼的裙边也很多，它和的裙边里面也有讲究。
0: 呀，我们一告诉你了，
1: 嗯，
0: 我们都是用六年以上的蒸发边。
1: 六年以上的蒸发边。来，旁边美女，你可以看一下这个裙边，有好长。
2: 晶莹剔透的。
1: 好长，你看这么大的一个裙边，这个裙边我肉眼看过来有4厘米，光裙边就有4厘米长，跟大家尝一下啊。分享一下我的感受。因为甲鱼的裙边它是比较粘稠的嘛，或者是包括这盐肉跟这汤的这鲜味肉鲜味压在你的嘴巴里面了，你是往哪里抿一下你都是这肉鲜味，就很好吃，点到心，
0: 就看到我那一口猪血里头，
1: 嗯，
0: 就是这种味道。你好的食材我跟你讲，你走过去的就品质不一样，我年糕你没得法了，哇塞，你这样也是饱啊，现在搞嘞，你个年糕品质好吧，你是看你每次跟人家搞的猪的味道。我的意思么子？我念的还是要把食材快把关。你食材不把关，客人又不会不认可你的，是不咯？对不？
3: 那稍后呢，我们也还会连线前方的小猪啊，因为他正在这个湖南女发大会的现场。看看在湘潭还有哪些好玩的地方。当然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就是美食，来挖尽湘潭好吃的一些美食，除了一家湾的羊肉，还有好吃的烧麦，我们也来品一品。
2: 去哪玩，去哪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假期出行不迷路。
4: 芒果旅行。

0: 家跟着我出发。
1: 还有一个菜来我们湘潭是必须要吃的，就是猪脚。可能大家平常经常吃猪脚，但是我可以负责任跟大家说，今天我看到的这个猪脚颠覆了我对猪脚的概念，颠覆了我对猪脚的印象。因为它不是单单的一个猪脚，它是整个一大坨。这么大一个部位，它是什么？
2: 禽兽。
1: 禽兽。
2: 这是禽兽啊，这是就是前面那些，后面那些胖子那些膘，
1: 它比烤肉还要大，还要大。
2: 去个东西上桌噻，这种整备上桌都是二斤八两以上，你看大不大？烤肉是一斤二两不？
3: 那是。
2: 这是二斤八两以上的。就脚颈脚大腿的后面就不要了，就是转弯这个一会就不要了，
1: 臀部就不要了，
2: 转弯以后两层就不要了，就是挂个弯以后的两层，
1: 挂个弯以后两层。我看到这个搞法，我因为在后厨看到那个师傅在搞，他是先压出来之后有那个汤汁啊往上面淋的。你们搞到汤汁是不是搞到菜的灵魂呢？
2: 我们的最经典的什么叫搞到了搞到菜啊，搞到猪脚我们是盐火。
1: 盐火什么都不
2: 炸火我们就分为盐
1: 哦，
2: 天元气分为阴，为什么跟我妈妈的味道，我妈妈的味道。
1: 你妈的盐火，你柴火
2: 啊，一直是你柴火。
1: 哎，那柴火做出来的菜跟天然气做出来的菜有什么不一样没？
2: 那有根本的区别，因为柴火做过去好，可是造水源的不，我们不蹲着的，一直到造冷却以后，我们才把正蹲着，危害危几个小时。
1: 再来给大家尝一下啊，这热的味道怎么样？老板，你说这个菜是必须要一大口吃下去，
2: 对，
1: 一大口，我这样还含蓄了。
2: 你不能像小姑娘吃了。
1: 哦，这是小姑娘的量。
2: 你摸过去了，好的。要是要钱喂，师傅。
1: 我刚刚说，我就特别感觉啊，我喝100个肉丸，炖成了一个小酒杯大小的汤，我一口喝进去了，满嘴都是那种肉香味，因为我吃的都是肥肉，它竟然一点都不腻。
2: 对。
1: 都懒个的，因为它这个腻的感觉就像一碗汤一样，肉汤一样进去了。
2: 你看我们要是十个人，五个人吃两只，五个人吃两只猪脚嘞，你看这别不相信。
1: 那这个菜是必点的，还有一桌，我们的烧麦，这是你堂客搞的，你快要的堂客了。
2: 哦，这烧麦就真的我跟你讲，
1: 最大的讲究是什么？
2: 咸蛋黄。
1: 咸蛋黄，就是这个烧麦，首先个头很大。就盖一座烧麦的连低的一座包子的，然后是当着我们的面包，当着我们的面蒸，然后上桌的。我咬一口试一下味道啊。首先，这个烧麦表皮它散发的这个热气啊，就有带一股胡椒味，感觉我的鼻子就腾着的，等点劲有点干冒。第二，我这个烧麦是用手捏的啊，
2: 手捏的，
1: 手捏的，搞得表皮搞得我不觉得手上或是油。我们在蒸煮的时候，这个是表皮方面嘛的油，证明它所有的精华都包含在里面了。只要你挖开一个小口子，里面全部都是那种很鲜的气味就出来了。
2: 对。
1: 然后，咸蛋黄是有点沙沙的口感吧，然后我们搿个糯米是有点糯糯的口感吧，就是又沙又糯。
2: 什么？
1: 表皮，它又不是那种很厚的皮，坐在一起吃起来很舒服。这个烧麦是按个卖的，好多钱一个。
2: 四块钱
1: 一个，特别是送个做生意的朋友吃烧麦，就大麦嘞，是吧？
2: 当早餐最好的，这里整个烧麦搞不牛了，就够了，是吧？

0: 晒晒晒，
1: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金芒果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踏青出游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电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金芒果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4: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5: 湘江漆。
6: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7: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6: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7: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6: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7: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8: 和大家继续来关注芒果旅行家，这一站呢我们去到湘潭啊，和大家来吃好吃的，来找一些好玩的线路。其实在湘潭也有很多打卡的景点，在这一站我们继续来聊一聊。那这一站我们去到的是昭山，在湘潭市东北20公里的地方，西陵湘江。那它著名的身份呢，是古潇湘八景当中的山势晴岚。这的森林覆盖率也是高达92%啊，被誉为常住潭的天然氧吧，空气非常的清新。在这儿呢，也有一些历史名人，像杜甫啊，都曾在这里留下足迹和诗篇。那接下来我们也到昭山去看一看。
4: 每时每景每一刻，旅行路上多欢乐。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9: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今天带大家三湘四水自驾哪里呢？我们来到了一个山，这个山是哪里？这个地方又是哪里？旁边这一位就是我们这个景区的工作人员，请他用他的当地话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来哪里了，好不好？
10: 大家好，欢迎来到湖湘千古名山昭山。
9: 昭山，这句话用先当佛是干
10: 来昭山呢？
9: 来昭山
10: 啊，
9: 马德来昭山傻。那我们这一站是带大家来昭山风景名胜区了。那来昭山有些什么东西可以玩，有些什么东西可以体验，就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如果我们游客自驾开车过来，因为我们从长沙的南边过来，就半个小时的时间就到了，时间比较短，也很方便。那有些什么东西可以体验了？来到昭山，
10: 昭山是这个古潇湘八景之一，是湖湘文化的地标，所以很多人就是来尊山，感受一下昭山的这个历史文化。

0: 方说古寺、古道、古树、古祠堂、古遗址等等。
1: 刚刚您说这里有古潇湘八景之一，那这是哪个景呢？
0: 山势秦岚。
1: 山势秦岚，山是招山的山，一座山的山，势是城市的势，秦是晴天的晴，岚是哪个岚？蓝天白云的蓝吗？
0: 不是，蓝就是实际上就是指那种山间绵雾的一种水汽。
1: 哦，这是山字头底下一个风的那个蓝。那我们怎么来理解山势秦岚呢？
0: 山势秦岚就是指招山在这个雨后天晴的一个自然风光和这里当地社会繁华的一个美好意境。
1: 哦，就是雨后的山上看到一些雨雾，但底下有很多集市，能够体现这里的经济很繁荣，人民的生活很好。那山势秦岚它这样的一个景色是在什么年代由谁提出来的？
0: 山势秦岚最初是由这个百盛初期盛迪被贬到湖南以后，东城洞庭原湘江八区画了一个八个景点的一个图，然后在后来一些文人通过浏览体验总结出来了这个经典的八处景观，它是以这个场所加景观的形式来命名这八处景点。
1: 哦，比如说场所加景点，山就是一个场所，
0: 山势就是指场所，
1: 哦，
0: 秦岚就是指这个景观的一个官庭的画家，他被贬以后，因为在被贬湖南嘛，他在开始了这个湖南山水的系列创作。
1: 那我们来到招山，在哪个地方就正好能够看到这个山势秦岚这个点啊？他把它描述得很漂亮的那个风景。
0: 我们可以从这个湘江，包括这个一角湾。
1: 除了山势秦岚这个点之外，大家来招山还有些什么东西可以体验？
0: 我们可以体验可以看到的就是比方说这个古祠堂，这个始建于唐初的招山古寺，还有一个千年的古宁信。
1: 另外您说到这个古祠堂，这个是哪个家族的祠堂，哪个姓氏的这个祠堂？
0: 明初以后宋氏家族由这个北方迁入这个南方，由这个湘潭湘阴湘乡三地的宋氏合资共建的一个整祠。
1: 哦，就是在湖南，如果您正好姓宋的话，有可能就是这个总祠的分支，是吧？
0: 对对，
1: 就可以过来看一看。那到底有些什么好玩的体验，我们也拍成了视频和推文，大家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平台输入旅行两个字，加入我们芒果旅行家的粉丝群，就可以看到关于招山的自驾旅游攻略了。
2: 别忘了加入到芒果旅行家的群当中啊！那每周呢，小猪都会到三湘四水当中，给大家找到那些小众的、宝藏的、好吃的、好玩的一些线路美食，带大家来玩我们的大美湖南。那这一节的时间呢，我们也会继续的和大家来探寻湘潭，因为2026湖南旅发大会正在湘潭举行。那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前往下一站。

0: 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现在呢是广高速在1024公里北往南方向，是有一个车辆发生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和部分的第三车道，所以经过这一段的朋友小心驾驶喽。
1: 巴黎邦迪区的街头是他狂奔的起点，他像一道黑色的闪电。19岁的姆巴佩在世界的镜头前锋芒毕露，20岁捧起金杯，他用帽子戏法证明了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速度之王。他没有停下，他还在加速，盯着2026年的北美大陆。记住，天赋只是入场券，只有像疯子一样自律，才能在决赛场上成为决定胜负的神。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当马王堆的博化遇见街头的奶茶，
1: 当岳麓书院的晨读唤醒夜宵摊的小龙虾盛宴，
0: 穿越三千年时光隧道，芒果旅行家邀您共赴湖湘奇旅，
1: 循着屈原的楚辞，泛舟汨罗江，
0: 顺着辣椒炒肉的香气走进韶山冲，
1: 每一程都是历史与烟火气的交响。
0: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2: 这节的时间呢，也和大家来分享分享啊。那7月的17号和18号，宝岛一村要来长沙了。那有很多朋友非常期待的这部，据说是话剧界天花板的顶级的这种话剧舞台，因为是由剧场的泰斗赖声川导演和台湾的综艺大师王伟忠，就是《康熙来了》的制作人来联袂打造的这一台大戏，那是由演员文章来领衔主演。那这部戏呢，也是时隔了十多年之后再次来到长沙，而且是不同的版本啊，上万人为他打出了豆瓣9.0的高分，想要到现场去看一看，提前可以通过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抢先订座了，现在还有优惠的套票，有少量，所以大家直接的发送宝岛或者是话剧这个关键词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就可以获得专属的链接，别忘了发送宝岛或者是话剧这两个字都可以私信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当然还要告诉宝爸宝妈们一个好消息啊，如果您家有年龄5到10岁之间的小公主，她爱表演，有才艺，不怯场的话，那宝岛一村的剧组喊她到现场来当小演员了，这也是湖南交通频道的粉丝专属的一个福利。那7月18号、17号这两场的宝岛一村的话剧当中，也是需要这个小演员的角色，可以和名导、名戏、名角同台。想让您的孩子有一次难忘的戏剧舞台体验，先。

0: 现在就可以发送宝岛或者是话剧这两个字，这个关键词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就能够看到两个邮箱号啊。大家把孩子的才艺视频可以发到我们的指定邮箱，会有工作人员呢把大家的视频收集起来，剧组点将，静候佳音。那宝岛一村的演出门票也在热卖当中，先到先得，可以直接的发送宝岛或者是话剧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好，安利完了宝岛一村呢，我们继续到湘潭去转一转，因为2026湖南旅发大会正在这里召开。那这一次的大会当中有一个相当有味吃在湘潭美食旅游的推广活动，刚刚跟着小猪呢也是去品尝了很多好吃的，有羊肉啊，有这个猪脚烧麦啊，那么也去到了昭山啊。昭山呢除了这里风景比较好，还有哪些好玩的呢？我们去看看。
1: 每时每景每一刻，旅行路上多欢乐。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2: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三江四水自驾湘潭。那我们来湘潭住在哪里呢？跟各位说一下，现在我所在的这个地方是在一个山坡上，山坡上往远处看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山包，如果我们稍微低一低头，能够看到下面就是一个湖，底下现在我的耳朵能够听到就是很多天鹅在那里叫。那这个地方是哪里？大家住在这里有些什么样的玩法可以体验？旁边这一位就是咱们这个地方的主理人，我们先请他来介绍一下我们来到的是湘潭的哪个地方好不好？
3: 好，大家好，我叫黄昭，我是湘潭盘龙大观园的员工。然后呢，大家现在在的地方呢就是我们的湘潭盘龙大观园的度假酒店了。
2: 盘龙大观园，说到大观园，我就想到了那个《红楼梦》里面，是吧？他们贾府有个大观园，能够取这样的名字，你们这里是不是媲美贾府一样的舒服？
3: 是的，我们首先大观园呢，它是一个综合型的一个亲子度假的一个景区，它涵盖的类别呢，包括了民宿的度假、森林度假，以及我们的那个动物园拓展，然后加上我们的花海。等等，包括我们的亲子游乐这些东西为一体，就相当于是一站式的旅游度假服务。
2: 等一下，我觉得你不会再戳我吗？一个民宿里面包含了植物园、动物园，还有什么园？
3: 游乐场、
2: 游乐园、
3: 花园，
2: 这么多园，难怪叫大观园。跟各位说一下，我开车进来，我自驾过来啊，首先在马路边我就看到了一个盘龙大观园的一个字，我光开进来，我开了大概5分钟，我才找到停车场。进来之后，还要坐你的电瓶车进山，然后他发现两种电瓶车的模式，一个就是有司机开的，另外一种自己扫码自己开这个电瓶车。他并不是说这个电瓶车就是像游乐园的游乐车一样让你玩，而是这里面真的很大，有多大？
3: 我们整个园区呢有5000亩，然后光我们花海乐园，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民宿在的园子呢，就有3500亩，就光有电的游览车跑一趟空车都要20来分钟。
2: 5000亩的盘龙大观园，我们住在这个里面，首先房间不吸引人，我不会来住。那我们现在先跟大家介绍房间，来跟各位说一下，我们现在的这个房间其实它是沿着这个山啊，它凿了不同的路。各位可以想象那种盘山公路一样，每一层公路有一个悬崖的平台，都是沿着悬崖而建的这个木屋的别墅，1、2、3不同的几层都有。那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其中的一个木屋的别墅，你看这是这个别墅的外立面啊。然后这个房间是多大的？
3: 我们这个房间呢，它是一个两房的一个结构，一个套房，然后面积呢大概是个40个平方左右，然后它是有2居室，然后有一个独立的一个客厅，然后还有一个观景的一个阳台，总共的话呢，基本上可以容纳四口之家的一个入住，甚至是到4到6口人都是没问题的。
2: 4到6口人，然后，设计的非常的贴心的一点就是，我们这边的一个阳台是玻璃的，就是地板是玻璃的，就是你低头一看，哇，悬崖， 然后平视底下就是一个湖景，可以看到那个天鹅。现在在叫的是天鹅吗？
3: 现在叫的就是天鹅，然后我们的下面那个湖就叫天鹅湖，它里面大概有个200多只的天鹅，包括黑天鹅和白天鹅，还有鸳鸯啊、白鹭等珍稀鸟类。

0: 在里面。
1: 这是你每天早上起床推开窗就能看到的景色。那晚上当然如果人多的话喜欢玩棋牌的，你在这里都给你配备好了。这就是这样的木屋，大概多少钱一晚？
0: 我们非现在的价格非周末大概是个488，
1: 488，但是并不是说一个人收488，而是488你可以四个人住，
0: 四个人住，
1: 平均每个人就100出头，
0: 100出头，然后还包含了四个人两天的门票，两天的游览车和第二天的自助早餐，
1: 哦，都有，
0: 都有。
1: 好，那跟各位再说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住在这里之后，有些什么别的体验？
0: 我们住在这里之后呢，除了有这样的森林的氧吧的一个度假，然后呢我们还可以去我们的动物园和我们400多只的梅花鹿，然后300多只的孔雀，以及我们的其他的一些动物去互动，然后包括我们的拓展基地是一个目前中南地区规模比较大的一个无动力的乐园，然后我们还有60多项的有动力的设备，再加上我们还有
1: 60多项有动力的。你说一个你比较喜欢玩的。
0: 太空飞椅。是的，
1: 这真的就是住在这里之后，游乐园、动物园什么东西都给你配齐了。
0: 我们是门票一票畅完，而且不仅于此，我们还包括了我们外面的8个花园，当然是花园会根据每个季节花的开的不同去开放。然后呢，它只要是住在这里，我们园区这个5000亩里面涵盖的内容都是一票通的。
1: 哦，
0: 是这个意思。
1: 住在这里一票通，那接下来跟大家去体验一下好不好？就是如果是您，请你的朋友来玩，你推荐大家玩哪些项目？
0: 如果我的朋友来的话呢，我可以推荐他先住进来，然后呢，先去动物园去看我们的孔雀东南飞的一个表演，就大概有200来只的孔雀的一个大型放飞，然后再跟我们的梅花鹿亲密互动，再去我们的鸟语林中呢去看一下我们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丹顶鹤，然后还有我们的火烈鸟这些珍稀动物。然后呢再去我们的拓展基地去体验一下攀爬的一个乐趣，然后再去我们的游乐场和我们的花园进行一个游玩。基本上2天的行程，每个半天玩一个园子，基本上能够玩得蛮充实。
1: 好，那到底这些东西好不好玩，包括房间我们也拍成了视频和图片，各位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平台输入旅行两个字加入芒果旅行家的粉丝群，稍后就跟着你的建议一起去体验。
2: 到盘龙大观园里面去好好的逛一逛，又给大家推荐好玩的地方了。当然大家想看这个视频的话，也可以进我们的芒果旅行家的群啊。那小猪也是提前为大家制作好了精美的这个线路，大家能够眼见为实，可以发送旅行两个字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继续来看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现在呢，京广高速长滩段雨花收费站附近以北1495公里北往南方向，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的朋友需要谨慎慢行。那到了大观园里面，除了有风景，我们还有一些项目也来继续体验体验。
3: 美食美景每一刻，旅行路上多欢乐。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1: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各位可以听到现在的铃铛声吗？你们来猜一猜这些铃铛声是什么东西发出来的啊？3秒钟猜不到吧？来，旁边这一位，我们的景区的工作人员给我们介绍，现在我们在体验的是什么项目？
0: 我们现在体验的是我们悠悠动物乐园的鹿油谷里面的梅花鹿。我们现在可以相当于是零距离和我们的梅花鹿进行亲密互动，铃铛就是它脖子上的铃铛发出来的。
1: 我们这边是有多大的一个面积？这个鹿园？
0: 我们的鹿油谷呢，总面积大概是个200多亩，然后呢，它就是有大概是个300多头的一个梅花鹿。就是栖息在这边，然后也可以跟游客亲密互动，它都是可以进到园子里面去跟鹿进行抚摸啊喂食。
1: 现在我们就进到了园子里面，刚刚我们饲养员拿的那个桶子一出来，一群梅花鹿就过来了。大概这里有多少只梅花鹿？
0: 现在目前的我不完全统计的数字应该是320到350之间。
1: 350只梅花鹿都在我们这个5000亩的盘龙大观园里面，我们只要住在这里都可以来体验。
0: 是的，
1: 哇，这只是其中一个。然后哎，咱们这个梅花鹿有讲究吗？就是纯养殖这样的梅花鹿供游客来体验，还是说它还有别的用处？
0: 我们的梅花鹿是不做屠宰，不做去出售的，我们是纯养殖，然后呢而且是散养。它除了在这个鹿油谷可以看到呢，在我们的住宿区，包括在我们园区各个地方散步的时候，也可以不期而遇的跟它碰到。
1: 哦，等于说这个梅花鹿是直接在整个5000多亩的公园里面来散养的。
0: 对，是的。他只是说在这边留了一部分供大家去表演啊，去观看互动，因为这地方更集中。但是呢，在园区你可能走个路散个。

0: 一点碰到他们。
1: 哦，他不会对人有攻击吗？
0: 他不会，我们的梅花鹿是因为是一个是人工养殖，二一个呢是会驯化过之后他没有攻击性，然后呢他不会说去咬伤人啊或者踢伤人，是很温顺的。
1: 那现在游客都拿了一个这样的饲料，来问一下有些什么样的饲料，你这里面有些什么食材？
0: 我们这里面是专门给梅花鹿吃的一个专调配的一个专用饲料，它是有给到我们游客一个相当于很优惠的一个实惠的一个价格去跟梅花鹿进行互动，因为他们只吃这个，他然后吃这个时候呢他就会听你的话就跟着你走。我们这边有很多梅花鹿就跟着游客走到他房间里面去了，都不在园子里面待。
1: 哦，还可以这样来体验。
0: 对，
1: 那问一下这个正在喂食的游客觉得怎么样，这个体验好玩吗？
2: 这个体验真的太爽了，感觉亲近了大自然，好，从来没有这样的这么近距离的跟梅花鹿的接触的这个机会。
1: 你看直接抚摸了它是吧？
2: 对，哎呦，还是很听话的。
1: 梅花鹿身上的这个毛跟平时养猫养狗的这个毛还不一样。
2: 一样，对，
1: 它这个毛感觉更加硬一些，
0: 对，有时候还有一点点的那种偏硬质的感觉。哦，因为它现在偏冬季了，它会有一些毛发的会长得更长，会覆盖到它的斑点。夏天呢，它的斑点全露出来，会比现在更好看。
1: 哦，现在是能够看到斑点。哎，我看到这些梅花鹿都没有鹿角。
0: 因为母鹿是没有鹿角的，然后公鹿你可以看到有一部分鹿角，它要到自然脱落的时候，我们会帮它去进行人工的一个自然脱落，它到来年的春天它就会继续长出来。
1: 现在又开始在喂了啊。
0: 对，
1: 来各位，这些是您住在里面都可以直接来体验的，您不是说住在了某一个酒店某一个民宿，而是直接住进了一个集动物园植物园花园游乐园5000亩的盘龙大观园里面，就等着你来玩。当然玩体验的这一切民宿的视频，包括孔雀东南飞的视频，还有养梅花鹿喂梅花鹿的视频，我们都拍了。各位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平台输入旅行两个字，加入芒果旅行家的粉丝群，在群里就把这里的视频定位和攻略都分享给大家。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当马王堆的博化遇见街头的奶茶，
2: 当玉露书院的晨读唤醒夜宵摊的小龙虾盛宴，
1: 穿越3000年时光隧道，芒果旅行家邀您共赴湖湘奇旅，
2: 循着屈原的楚辞泛舟汨罗江，
1: 顺着辣椒炒肉的香气走进韶山冲，
2: 每一程都是历史与烟火气的交响。
1: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3: 芒果旅行家继续跟着我们出发吧。那今天我们去到的呢是2026湖南旅发大会的举办地湘潭，在大会上呢有一个相当有味吃在湘潭美食旅游的推广活动，湘潭真的太多好吃了。那刚刚的节目时间里呢，我们也是和大家去到了昭山，去到了大观园里面喂梅花鹿，吃到了一家湾的羊肉，还有猪脚烧麦。那接下来美食又继续帮大家端上来。小猪啊，去到一家非常有意思的店，这个门口呢种的一些菜啊，特别有这种乡里人家的感觉。他们家的招牌呢是堪称一绝的非遗焖鸡，当砂锅端上来咕嘟咕嘟冒着热气的时候，那个酱香味啊真的是让人流口水。那还是先听听小猪在前方的体验吧。
1: 去哪玩，去哪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假期出行不迷路。
4: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5: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今天要带各位来湘潭吃一道非遗的菜，土鸡。各位平时土鸡肯定吃过，各种做法的也吃过，但是非遗的土鸡您吃过吗？100多年历史的土鸡，今天专程开车来湘潭来吃。那现在旁边这一位老板就是咱们这个荷塘土鸡店的老板，也是我们这个土鸡的非遗传承人，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这个非遗的土鸡是自封的呢，还是卓物镇京是非遗的土鸡啊？
6: 入门国的土鸡是卓物镇京，是通过要市长亲自确认的，是土鸡制作技艺四大传承，到今年已经是129年了。
5: 所以说我们吃到的这个土鸡不是说我这个鸡不一样那就是非遗土鸡，而是我们刚才高发就不一样，真正的先当一百多年前的高发。那今天来到您店里，首先跟大家来描述一下，哇，这个地方依山傍水，是在一个山上是吧，一个山坡上，开车进来从长沙的南边大概就40分钟左右，实际上跟你去市中心也需要这么长的时间。那来到湘潭这个山上，建了很多这样的像那种湘西的寨子一样木房子，里面有山水，有这个园林的意境，就可以尝到您家的这个鸡。哎，推荐一下噻，我们卓物镇京来吃土鸡啊，这个非遗的土鸡是一做菜的还是鸡做菜的？鸡做烤法了？
6: 我们的鸡是两种做法，一种呢是用的阴鸡，就是散养的那种阴鸡，用杂货，就是乡里的那种杂货啊，杂肉挖过出来的，用我们祖军秘制的高汤，要喂50分钟，它吃起来的肉质啊，球弹香味扑鼻。
5: 哦，这是鸡中一抓，
6: 这是鸡中一抓，
5: 阴鸡，
6: 对，啊，抓阳焖鸡，啊，就是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这些大。

0: 等等嗰次面临难，我冇得多讲。
1: 诶，要攞前面临难噶咯。
0: 你比如讲我行啦，你比如讲我们李庆台呀，等等嗰些很多国外的都有，到那个很多。
1: 我在你的心里，我就不是名人大咖了。
2: 我连李清德都配不上。
1: 开玩笑啊！这是其中一个。还有什么？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用拉母机，就是用银行拉母机来等你通。要为四个小时，就你讲我们有名的身份证呢、门证呢，他就帮我们的个这登的个这机成为月子机。
1: 月子机，哎，这老母鸡有月子机，它是叫的母鸡家伙一路登的呢，一般
0: 里面放到红枣、米枣、枸杞、香菇、党参一起来，四个小时小火慢炖，然后微电微信营养滋补。
1: 所以说。做一只鸡一定要做公鸡，母鸡被炖汤，阴鸡被焖了，只有公鸡它还可以活着，
0: 是的，
1: 是吧？那这两个菜刚刚介绍了这个非遗的技艺，那现在我们就在这个包厢里面，这两个菜已经上桌了，各位描述一下。我第一次吃鸡啊，发现个都盆子有这么大一盆呢、就感觉是古时候的新娘出嫁的时候，哎，他要用那个脸盆洗洗脸，画个胭脂，有那么大一个盆子，或者盆子我看了，跟他紫金泡沫有五十厘米。
0: 对，
1: 这只是其中的一个，这个是焖的，
0: 对，
1: 焖鸡，
0: 对，茶叶焖鸡。
1: 哎呀，我看，哎呀，首先我看这个颜色，我得晓得好巧，因为它的颜色和深，就说明它味道和十足。然后第二一个我担心什么呢，我担心我吃鸡我就怕这个鸡比较柴，你看有时候我吃肯德基啊，我那个吮指原味鸡我是吃不下去的，我只能吃皮，因为它很柴。那嘎子鸡它到底柴不柴呢？老板不要说，我自己吃啊，
0: 可以，
1: 我吃完我就晓得是什么味道了。
3: 来，放到嘴巴里面试一下。
1: 我发现湘潭人呢、吃东西啊，他喜欢嚼，他那个东西要嚼，他吃鸡他也要嚼，越嚼越有味，那才是正宗湘潭菜的口味，对吧？
0: 对对对，
1: 这个鸡首先不柴，但是它有嚼劲，它至少刚刚我吃了一头鸡肉，我嚼了大概十下，每一下我都觉得嘴巴里面不停的有这个茶油的香味，还有这个鸡本身的香味，还有您这个非遗技艺的这个调料，当然你用了什么料可能那是你的卖钱的东西不能说，但是我跟大家来表达的就是是真的越嚼越有味，一点都不柴，而且每一口你会发现它从一点点软变成非常软，最后变成像一个鸡汤一样吞到嘴巴里面，口感就很好。这一个盆子的菜就是一整只鸡吗？
0: 没有，它是一斤八两的全肉，一斤八两的鸡肉，
1: 或是经过长时间的一个焖，然后上个桌子，还叫和鸡血么煮，那包括的味道煮到它的肉里面去。
0: 对，
1: 就是它不是皮，就是有这个深褐色，它里面的肉它也是这个深褐色，已经进入到它每一个细胞了。
0: 对，
1: 这就是这个菜它好吃的点，既好看又好吃，而且这么大大气，
0: 而且重要的一个点，它的价格还不贵。
1: 价格大概好多钱？
0: 只有119。
1: 119。
4: 这谁能顶得住啊？听小猪的这个描述，都忍不住让人给他发个信息啊，说什么时候带我去吃一吃啊？刚刚说到这个非遗焖鸡，确实是有百年的历史啊！啊，对于无辣不欢的湘潭人来说，这道非遗焖鸡绝对是对胃口的。那如果带着一家老小想喝口热乎的暖胃汤，那荷塘土鸡呢是绝对不能错过。还有另外一种鸡的做法，我们来听一听。
5: 去哪玩？去哪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假期出行不迷路。
6: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1: 旁边这个就是荷塘土鸡的这个正宗的药膳鸡了，这个这炒鸡跟油子绝配，鸡油酒你就吃酒死。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菜，平时可能自己在家里他有时候也想做一做，
0: 对，
1: 分享一下好不好？
0: 其实这个他其实来我们这里吃的都大家都评价都是说儿时的记忆，妈妈的味道，微甜微咸，营养滋补，他就很有回忆感，就是吃这个鸡的时候就会想到之前你像那时就是我们在

0: 们以前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七十年代条件都不蛮好，可能要过年才会吃一只蒸鸡。但是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就是可能想起哎，当时我们当年的时候，妈妈做的那个味道。
1: 哦，同样是砂锅，底下还有一个火盆，像我们是常德吃那个脖子菜一样，永远都跟你小火在这里慢慢的加热。一直都有温度，这就是家的味道，永远都为你亮盏灯，永远都有温度。我们来尝一下这个汤啊，一挖进来，我看看有没有点丹参呢，枸杞的，还有蜜饯，这是蜜饯吧？它的这个甜味，它不应该全是这个红枣跟蜜饯的甜吧？它跟这个鸡应该也有关，
0: 鸡的品质也有关系。
1: 这是跟那鸡本身，
0: 它的因为跟它的生长环境，因为我们的鸡都是吃全能吃玉米长大的。
1: 哦。
0: 吃那些野食啊、种子这的这些，在外面寻找野食啊，它的鸡的品质所以就再大那么一点点味道。
1: 三眼偷鸡，
0: 对，
1: 来，我们得先吃我这个汤哦。啊，首先第一个感觉，我感觉我的这个肚子一直到我的头，现在一股暖流。它很温暖，你看我说话就像深呼吸一样，就很舒服，这是第一点。第二一点，它这个药膳，我们都喝过中药啊，中药是比较苦的，但是这个药膳加在这个鸡汤里面，并没有抢到这个鸡汤本身的味道，它融合在了一起，就感觉我喝了一个很滋补的美味一样，到家里。然后还有一点，我吃了的肉，同样我这个鸡肉我也怕柴。我觉得不仅是不柴，哪怕给家里的老人家去吃，他牙口不好的话，他依旧能够咬得动这个鸡肉。为什么呢？你喂个好久啊？
0: 四个小时。
1: 一般来讲，我工人的屋里喂就是高压锅一咬就很快，但是我们这里不是高压锅去压的，它是用那种，我看到用那个小火，就让我们那个砂锅小火去焖。
0: 对，
1: 这样的话它每一分钟都可以把这个药材啊、食材啊、蜜饯的这个味道让鸡去吸收浓缩，就 对我们说浓缩就是精华，浓缩成了这一碗汤喝到嘴巴里面。哇，这个多少钱？
0: 168，
1: 这个要贵一些。
0: 这个是一只整鸡嘛？
1: 哦，一只整鸡168，不是普通的这个羊鸡，我们是我讲哦，真正的特级。
0: 不是每一个鸡都是活蛋特级。
1: 你的活蛋特级，你觉得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子？
0: 取决于原材料是关键。因为食材好噻，它包括这鸡在整进出来的味道，在蒸蒸饭好。你食材不好，你再手艺好，再是均整，再是肥，也是假象。这是我觉得。
1: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大家？开车自驾来湘潭玩，来湘潭吃美食，为什么？因为湘潭这个地方，老板又山又地又鸡又农场又林场，它是原材料就好。你跑到长沙，你要搞这么大一个地方给自己去养鸡，再运过来，是吧？你成本多高啊？那168就变成了268、368，但对于我们来说，消费不起，就没有这么好的机会去吃这么好的食材了。所以说，大家周末自驾来到湘潭。我们今天推荐荷塘土鸡，就是荷塘月色的荷塘，正宗的土鸡，尝一尝市长亲自签字的湘潭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两道菜。
0: 对，
2: 别忘了跟着芒果旅行家继续去吃吃喝喝。今天我们吃在湘潭，稍后继续回来。
3: 湘江土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土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4: 湘江漆。
3: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2: 各位好，本地时间11:04。
3: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2: 刷新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京港澳高速长潭段雨花车布站附近以北1495公里北往南方向，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的朋友需要谨慎慢行。
3: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一起来关注本档热点。黄金饰品佩戴一个月左右就出现断裂怎么办？那近日呢，市民邹女士是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组来反映，自己在2025年12月19号在长沙县新沙五岳广场的老庙黄金二号店买了一个黄金吊坠给孩子来当满月礼。今年5月啊，孩子半岁了，自己就把这个吊坠啊拿出来给孩子戴上，结果佩戴了一个月左右，吊坠直接断裂。
1: 我2025年12月19日在新沙五岳广场老庙黄金二店2559元买了一个蛇盘兔金饰品，是当初给宝宝的满月礼买的，几个月的时间都是空置在那里摆放的。宝宝6个多月的时候给他佩戴的，宝宝现在才7个月，没佩戴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自然断裂了。然后我就去找他们门店的负责人，他们就说修不了，然后也不退，如果要换的话只能以旧换新，说他们这个黄金本身我买回去是好的，但是又不是我人为损坏的，我觉得他们门店有权负责修嘛，对不对？你修不了，然后你又不能免工费换款。
0: 邹女士认为啊，黄金吊坠才佩戴一个月左右就出现了断裂，肯定是质量存在问题。她希望门店呢可以免费维修，或者是更换新的款式。但是工作人员就表示了，修不了，如果要换的话，得额外再支付加工费。接到邹女士的求助之后，为民热线的记者是介入协调，同时将问题呢反映到了长沙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第二天呢，邹女士就给我们打来回复电话了，说问题已经协商处理好了，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一听。
1: 就是领完现之后，他们有人打我电话，然后说给我免工费放款，我也同意了。然后我后来去换的时候，我换了个其他款式的，换了个重一点的，因为我之前的工费是400多嘛，他们那一件都是300多，然后但是因为后跟大了嘛，他们让我补工费，然后就这样就换了，谢谢。
0: 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有各类急难愁盼的问题需要解决，欢迎随时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的电话0731-96218-0号键。您也可以关注一下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一下左下角有一个社情民意的板块，直接向节目组反映问题，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记者从水利部门获悉，截止到昨天，全省水势平稳，各河道站的水位均在警戒线以下。今天受弱切变的影响，湘南局地大到暴雨，明天受西南暖湿气流增强的影响，中雨范围北扩，湘南局地大到暴雨，预计未来一周全省平均降雨量约150毫米左右。水情预测显示，未来一周资水流域干流主要控制站水位将上涨约5.5米，桃江站7月2号最高水位或达39.8米，超警戒线0.6米，需警惕资水干流超警洪水。洞庭湖成林基站的水位预计在28号前后达30米左右，趋于平稳。未来3天，中小河流水情总体平稳。7月1日起，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的安全要求》将正式实施。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彻底取代以往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提升了事故救援的可靠性和时效性。同时要求车辆在静止非充放电工况下，可通过驾驶员的一个动作点触或者是长按来响应此功能。昨天起，汽贸口岸、港珠澳大桥口岸、珠澳大厅的合作查验自主通道正式应用智能通关。澳门所有合作查验口岸共204条合作查验自主通道，全面实现刷脸通关。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新闻。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声明称，美军26号出动战机打击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

0: 存储设施，以沿海雷达阵地。此前，伊朗于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声明指责伊朗针对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协议，称美军将继续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提供安全通行协调与支持，美军将继续保持存在与警惕，确保美伊达成的各项协议得到执行并持续有效。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27号凌晨报道，美国违反与伊朗的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袭击西里克地区。报道援引当地消息人士的话说，当地时间26号晚11时30分左右，霍尔木兹海峡甘省西里克地区发生了数次爆炸。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在橘子洲头追一场音乐节的声浪，
1: 在芙蓉镇瀑布边打卡汉服变装的月光，
0: 酒吧一条街的24小时不打烊，
1: 锦绣潇湘的凌晨依然滚烫。
2: 走，爬山看日出去。
0: 芒果旅行家带你领略青春湖南，
1: 用 City Walk 解锁隐藏地图，用自驾打开湖湘全新体验。
0: 敢潮敢玩的旅行 DNA 现在觉醒，
3: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4: 跟着我出发。
5: 继续和大家来玩转湖南芒果旅行家，和大家三湘四水相约湖南。那这一站呢，我们去到的是2016湖南旅发大会的举办地湘潭。湘潭有很多的好吃好玩的地方啊。那这次的大会当中呢，有一个相当有味吃在湘潭的这样的一个环节。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去到湘江第一湾看一看。
0: 每时每景每一刻，旅行路上多欢乐。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6: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这一站三湘四水带大家来哪里呢？旁边这两位就是现在我所在的这个地方，据说是湖南省整个湘江流域江面最宽的一个地方，而且还是湘江这个拐弯，这个 U 型的弯最大的一个地方。大家知不知道是哪里？湘江的哪一个区域这个江面最宽，然后拐的这个弯最大？我现在就在这个地方。旁边这两位用你们的方言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如果你们看到了帅哥是吧，一般跟帅哥干些么子打招呼的话。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贤大弟。
6: 先说句 Hello 是吧，比较国际化。那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是来到了湘潭的哪里，能够见到湘江在湖南流域最宽的一个江面和最大的一个弯。
7: 这里呢就是我们的千里湘江第一弯，我们的瑶湾啊。看到的就是我们这个瑶湾的一个地标性的一个这种建筑，潭宝汽车站啊。
6: 我们现在是在湘潭的瑶湾，首先跟大家说一下，这里本来就是一个湾嘛，然后我个人的感觉是这边是一线江景的，类似于长沙的湘江风光带，但是它不一样的是什么？它是把整个长沙的这个太平老街搬到了长沙的湘江风光带，而在长沙不能实现，但是在湘潭的瑶湾可以实现，因为就面向湘江靠江的这个江堤上面就是青青绿草，还带着帐篷，

0: 但是往后走个四五米，那就是古色古香的明清时期的建筑了。各位可以想象一下，把长沙的太平老街、朝宗街搬到了湘江风光带是什么感觉？那在我们湘潭的窑湾就是现在这个感觉，都是青石板的路。来到这里之后，有一个地标建筑是必须要来打卡的，而这个地标建筑是什么呢？还是继续请我们这个窑湾景区的黄老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1: 这个地标建筑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潭堡汽车站啊。那么呢，它目前呢也是我们景区内的省级的一个文物保护单位。那么这个汽车站呢，它有100年的历史，始建于1925年，建成于1927年。这个建筑呢，在1933年呢，其实但因为一场大火呢，其实是被毁后又重新修建了。当年呢，它是由德国的设计师和我们湖南公路总局工程师周凤九负责建造设计的。整个汽车站呢，它呢有分为4层啊。那么呢，我们的第一层呢，是作为一个旅客购物使用的；第二层呢，就是我们的一个那个售票厅和候车大厅；后第3、4层呢，它是作为旅客办公使用的。它是立临我们这个湘江边上啊，有4个显著的一个特点啊。第一呢，我们说它呢，实现了一个真正的水陆联运无缝对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呢，我们的这个汽车站呢，它呢正好是立临湘江边上。那么当年我们的游客呢是可以从这个码头呢下了船以后呢可以直接上车的，然后下了车以后就可以直接上船。那么所以说它实现水陆联运无缝对接是这么来的啊。第二个特点呢，这个汽车站呢，它呢是一个圆形的建筑，环形的交通啊。那么所以我们当时这个汽车呢，它在上面是不需要掉头的，直接转一圈就可以直接出去。第三个特点呢，说它实现了一个人车分流，在我们的这个正前方啊，那里呢有一座小的立交桥。那么当年呢，我们的这个汽车呢就是从上面走，游客的就是从下面走。
0: 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潭堡汽车站，它首先像一个碉堡一样的一个建筑，一个圆柱形的，立在了一个我们的湘江边上，很大。然后其次第二点，我想问一下，它为什么叫潭堡汽车站？潭是湘潭的潭，堡是宝贝的堡。
1: 潭呢就是指的我们湘潭，堡呢就是宝庆府，也是我们今天的邵阳啊。当时呢，它是连接我们湘潭到邵阳的一个起始站。
0: 就是1927年的时候，这个站就是只有湘潭到宝庆。
1: 对，是的。
0: 哎，他为什么是湘潭到宝庆，不是湘潭到长沙咯？我们早上说你们先打，你们又不先来，是不咯？
1: 不是，因为当年呢，我们湘潭呢，它呢是面积是很大的啊。但是我们的潭呢，它是包括了就是株洲啊，然后醴陵啊，那些都是属于我们湘潭的范围。宝庆呢，它当时它的这些沙漠也是很发达的。我们这里呢，就是那个木材呀、茶叶啊，还有米饰啊、药材呢，都是集中在这个码头这里。所以当年呢，这个船只就是停靠在码头这边，然后通过这个汽车站呢，然后再通发往到邵阳那边。
0: 哎，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因为当时湘潭的航运很发达，有很多总，其实就是各种码头嘛。那其实到长沙走水运就可以了。那我们其他的地方，那可能就通过汽车运到宝庆，再从宝庆再发散到其他的地方。
1: 是的，是可以这么说。
0: 你们湘潭的朋友把宝庆人做物流中心搞，就是这个意思。
1: 对，是因为这里其实就是一个集散地，码头的一个集散地。

0: 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合洪高速环星段在柳寨收费站附近1471到1523公里双向因为施工啊占用了应急车道，预计呢在傍晚的18点施工完毕，各位多多留意啦。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玩转相谈。
1: 在橘子洲头追一场音乐节的声浪，
2: 在芙蓉镇瀑布边打卡汉服变装的月光，
1: 酒吧一条街的24小时不打烊，
2: 锦绣潇湘的凌晨依然滚烫。
3: 走，爬山看日出去。
1: 芒果旅行家带你领略青春湖南，
2: 用 City Walk 解锁隐藏地图，用自驾打开湖湘全新体验。
1: 赶潮赶玩的旅行 DNA 现在觉醒，
2: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4: 跟着我出发。
5: 去哪玩去哪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假期出行。

0: 迷路，
1: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2: 来到我们的湘潭的姚湾景区，有一个地方也是必须要打卡的，这个地方是一个亭子。到底是什么样的亭子，为什么必须要来这里呢？还请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3: 好的，那么我们这个亭子呢，它呢是一个用纯石头打造的一个亭子啊，没有用一颗钉，也没有一根木材。那么呢，可以看到呢，它呢就是为什么它会建这么一个亭子呢？那么呢，首先呢，我们呢，说它呢，它的第一呢是可以用来登高观景。以前呢，天气非常晴朗的时候呢，登上这个亭子呢，是可以看到南岳衡山的这个祝融峰。那么因此我们得名望衡亭是这么来的。
2: 哦，这是望衡亭，望的就是衡山的祝融峰。
3: 对，是的，
2: 就是从湘潭的湘江边上直接可以看到衡山的祝融峰。
3: 是的，是的，
2: 这真的能看到吗？现在也能。
3: 这个也要在视线非常非常好的时候，是可以隐隐约约看得到一点的。
2: 但这个有一点不一样，是它完全是建在石头之上的，就是这一片，从底下到江水就可以看到，就像那种悬崖峭壁一样，那种石头，一直连着咱们这个亭子也是石头，这个就很像一些欧洲有些地方的城堡，它是建在那个山顶的石头之上的，但是咱们这里就在建在湘江之上。那据说登到亭子里面之后有一个对联，这个对联描述的是一番什么样的景象呢？
3: 这个对联呢，上联就是讲的地为天柱此孤石，月色江声翠一亭。上联主要描述的就是形容的我们这里的这个一个地理形态结构，因为呢它是一个那个红色的红裸露在外面的这种红砂岩，它也是位于我们那个石嘴老这个位置，就在这里，就是我们一个整个一大块的一个石头啊。然后呢，下联呢就是讲的这个南岳的这个景色跟湘江的这个流水声呢，是全部集汇于我们这一座亭子。
2: 那确实要等到夏天水流湍急的时候就能听到流水声，但今天现在这个阳光照在我们身上就感觉很舒服。
3: 是的，是的。

0: 好，继续我走走看看，也来到我们今天行程的一个重头戏了。那来到湘中明珠和湖南西湖的水府庙旅游区，这个地方呢，其实是一个巨大的水库，有44.3平方公里那么大。那里面呢，也藏着上百个岛屿，在这儿呢，可以把车停在码头，然后登船。当船开动啊，风从湖面吹来，然后再看到这种星罗棋布的小岛，真的有一种到了千岛湖的感觉。那我们也到水府庙来看看那里有什么样的好玩的好吃的。
1: 每时每景每一刻，旅行路上多欢乐。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2: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今天我是在湘乡的水府庙千岛湖的中间，在一个岛上找到了一个咖啡馆。然后呢，我发现比咖啡更好喝的比咖啡更好的是这里的老板。为什么呢？因为老板很会打交道，很有情怀，就是他不是简单的你买他的一个产品，而是说你可以跟他交朋友，可以跟他聊天。那现在旁边就是这里的主理人了，这里的老板了，他亲手做了一个我此生这一辈子游历五大洲四大洋都没有喝过的咖啡。这个咖啡为什么说它独特，真的在国外连咖啡的发源地是吧，你在巴西的咖啡种植豆里面他们都没喝过。这是个什么咖啡呢？跟大家来描述一下。老板，这是一个你原创的咖啡吗？
3: 是的。
2: 就是全世界只有你会做？
3: 应该是吧。
2: 跟大家来描述一下，首先这个咖啡叫什么名字，然后它用到了什么独特的做法，好不好？
3: 它其实做法非常简单，就是一个巧克力拿铁。
2: 巧克力拿铁，那为什么我拿在身上会不一样呢？首先我从手感的触感来说，我用我的手拿着这个咖啡，我的无名指、小拇指跟中指是冷的，但是我的大拇指跟食指是烫的。为什么会这样的？同一个杯子，一个小

0: 玻璃杯里面会出现两种冷热的状态，一般来说水温融合在一起马上就变成温的了嘛，冷热在一起变温，但是这里会有明显的触感，这就是咖啡的第一个独特之处。然后你喝的时候前面第一口上面还有一个咖啡粉，可可粉，然后你是感觉嘴唇是凉的，因为嘴唇接触到它的表皮是冰的嘛，慢慢的舌头这里就感觉哇暖的了，所以说你的舌头跟你的嘴唇可以体验到两种不同的状态，然后喝到嘴巴里的味觉，它不像美式那么苦，也不像其他的拿铁一样那么甜，味道又适中，就很好。这老板，你跟我们真的介绍一下这个咖啡您是怎么做到的？
1: 它其实做法就很简单，主要还是因为它的原料好，它的咖啡豆我们都是用巴西的原装咖啡豆，它所以它做法呢暂时不方便外传，我希望它在我手里保留的时间更长一点。
0: 哎，那不能外传，如果成为你的男朋友和你的老公了，能不能让他知道？
1: 我觉得这个完全没问题，我
0: 完全
1: 非常非常大方的人，
0: 非常大方的人，就是咖啡啊，这样一杯咖啡，你是在哪里喝？跟各位介绍一下，你不是说在办公室或者是在一个50个平方的咖啡馆里面喝，不是的，你可以拿着这杯咖啡，坐到一个300平的露台里面。你的面前是一个一望无际的，不是说一望，你的面前是一大片的湖泊，湖泊的后面是一个一个的小岛，小岛后面是一大片的群山，就好像你到了新疆一样，把草原换成我们水府庙的这个水库，你是可以坐在这样的地方来喝这一杯咖啡的。然后夕阳西下5点多钟的时候，你就坐在那里，看到那个阳光透过这个树林照在你的身上，这就是森林咖啡馆。
2: 好，吃了土鸡喝了咖啡，真的是非常的惬意啊。那这一站呢，我们去到湘潭，湘潭有太多的美食和好玩的来探寻了。那2026的湖南旅发大会也正在湘潭举行，那小猪也在现场啊，来看看他那边的情况。你好小猪。
3: 好的，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小猪，此刻啊，我正在湘潭，用一句湘潭话跟大家打个招呼，我在湘潭上。然后呢，我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从昨天到今天，我参加的所有跟旅发大会相关的活动，也就是说，大家以后如果想在湖南自驾，湘潭有哪些好的地方可以提供给大家一个新的选择？首先，我想问一下小爱，就是我知道你的老公是橘子洲头的人，对不对？老家是橘子洲上面的，
2: 长沙人啊。
3: 对，你想象过没有，如果他现在依旧住在橘子洲上，你们现在的生活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就是他没有被完全的改造，而是让当年生活在橘子洲上的这些村民继续生活在那里，他会改造成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2: 只要不淹水都可以。
3: 好，我现在跟你说一下，在湘潭有一个跟橘子洲差不多的一个这样的岛，这个叫杨美，它也是四面全部环水的，然后在
2: 小猪先稍等一下，你刚刚说那个岛的名字正好卡顿了一下，再说一次好吗？
3: 杨梅洲岛，
2: 杨梅洲岛啊，
3: 就是我们吃的那个杨梅啊，杨梅洲岛，就是湘潭也有一个这样的岛，它跟橘子洲类型差不多啊，形状也一样，然后呢，它并没有说像橘子洲那样去改建，它是。在里面你知道我进去第一个震撼我的是什么吗？
2: 嗯，
3: 就是一群这个花仙子啊，就是那个拍电影用的那个威亚啊，从左飞到右，从你的天空上这样飞过去，然后中间全部都种了菜，像一些小麦啊，旁边就是把生活在杨梅洲上那些村民的房子全部都翻新改建了，让大家可以继续住在那里。
2: 那一般的游人去到这个杨梅洲岛是需要坐船上去吗？
3: 它像橘子洲一样嘛，它有桥嘛，你开车走桥，桥下拐个弯，它也能上岛嘛。
2: 哦。
3: 然后它就是说，还原了杨梅洲岛原本的样子，然后解决这个水患的问题。
2: 嗯。
3: 它把一个经常水淹的一个岛屿，变成了一个大家周末可以去玩，然后村民生活的更好的一个地方。这里面还有什么？它分你想象成橘子洲啊，它有南有北，对不对？
2: 嗯，
3: 还有一边种了那个野梅花鹿，

就是那个梅花鹿不是圈养在里面的，而是在这个州里面，你走两步就看得到了，它就生活在这个州上，一进来就可以看得到。然后呢，它还特别适合宠物的朋友，比如说我们有时候看一些电视剧会看到一些军犬啊，它是怎么训的，比如说警用犬。

0: 子啊，你看你家的猫在一个超大的沙子里面玩，是不是很开心？还有狗玩的地方啊，这些都是有的。然后呢，另外一边它有足球场，有篮球场。然后中间他把之前村民的那些房子全部都翻新成那种夯土的那个黄色的了，就可以住在那个岛上，这是一种。然后他还有很多演员 NPC 嘛，都是穿的那个80年代、70年代复古的衣服，也就是说他把当时生活在岛上的这些人的生活状态还原了，而且还解决了杨梅洲岛被水淹的一个状态。所以我就觉得这一次的旅巴大会给我的感觉，并不是说像它一个地方特别好玩，那赛过了张家界啊，或者赛过了什么国外，它不是这样的，而是它告诉我，文化和旅游通过旅巴大会是把一个曾经被水淹过的地方焕然一新，变成了让大家可以周末游玩的好去处，让住在那里的人的生活变得更好了，让我们周末的生活更加丰富了。这就是这一次旅发大会给我的意义。
1: 那也给大家安利了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啊！相信你已经拍了很多很多的视频了，所以到时候也把它做成爱旅游的小居给大家来推荐好吗？
0: 可以啊，这是其中一点。我还有一点，还有时间给我分享吗？
1: 你说，你说。
0: 就是现在我正在参加的是这个湘潭的一个美食的路线发布，就说了很多湘潭的美食。然后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为什么咱们要办这个旅发大会，并不是说啊我推一个美食，大家都给我来吃。它其实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我要因为一个美食要专程跑到湘潭来，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你看这么多湘潭的美食出圈了，比如说今天我尝到的一个脑髓卷。是湘潭菜，它创新了，变成了一个咸蛋黄脑髓卷，然后还有一些沙子里的猪肉，还有一些土鸡，这些店其实它的背后是什么？是一个个默默无闻或者是中产的一个湘潭的普通家庭。正是因为有了旅发大会，让这些菜出圈，然后让这些苍蝇馆子的小老板，他可能一个月的收入跟大家差不多，对不对？一个小馆子在家里弄弄菜。也只有四五桌，让他们的这些手艺，让他们做的这些辛苦的劳动，能够被很多人看见，其实也是给了他们一个，创造幸福生活的一个机会，也是给了他们一个平台，然后也让我们这些喜欢吃美食的这些人有了更多的一个探索，能够吃到更多的味道。很多地道的湘潭菜创新，它不是说某一个年收入、营业额。大几十万、大几百万的一个企业才能参加，不是，它全都是一些苍蝇馆子的老板来参加，让大家来分享一下苍蝇馆子怎么出圈，其实就是一个个普通人，他做的普通的工作怎么能够出圈？所以我觉得这次旅发大会真的就是让，生活的一些市民，让湘潭本地的一些市民，让我们这些工作者的周末更加丰富了，这就是我最大的感受。
1: 好，相信这次旅发大会呢也。让你拍了很多漂亮的照片和视频啊，在以后的芒果旅行家当中再继续跟大家接着聊了。好，继续和大家来探寻吃在湘潭，玩在湘潭，三湘四水相约湖南。那芒果旅行家马上回来。
2: 他曾是个连长高都要靠打针的孩子，终于靠精准的脚法站上了世界舞台。在巴塞罗那的冷板凳上咬牙坚持，在国际大赛三连亚军，退队又回归。35岁的梅西终于在卡塔尔的冬夜把阿根廷扛上了顶峰。那一刻，所有关于他不行的谣言都被大力神杯彻底击碎。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前，会经历千万次把孤独练成锋芒的时刻。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4: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5: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3: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

0: 诊管家立马就位。
1: 你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0: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2: 严防心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周末的时间啊，也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的金芒果商城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一些福利啊。那到了这个天气当中呢，像这种循环扇也是使用频次非常高的，你像这种连续的阴雨天啊，然后温度又时高时低的，总吹空调肯定是吃不消的。那我们带来了去年夏季爆款的荣仕达空气循环扇，今年呢这个循环扇也是做了一些细节的优化和升级，更值得入手了。这个电扇呢谁家没有呢，但是这个电扇和老式的电扇可不一样，老电扇呢这种风直吹噪音比较大，今年可是空气循环扇，而且是语音智能的。它比起那种直接吹的这种扇子，循环扇给我的感觉呢，就是无意间吹来的自然风，非常的清凉柔和，也非常适合老人小孩儿。然后晚上睡觉之前先开开空调半个小时，把屋子里的温度降下来，然后关掉空调，用这个循环扇就是非常舒服又省电的方式。那而且它可以用语音啊喊一喊小荣小荣，左右摇摇头，关机等等，下个命令就好，所以对于老人孩子来说也是非常的适用的。那我们看看这个价格，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只要129块钱，这种实用功能多又有品牌又有科技价格也合适的，就在金芒果商城。除了空气循环扇呢，还给大家带来了卡迪勒的这种第四代的飞织鞋。夏天呢穿鞋子还是非常讲究的，不能穿那种太武汉的，所以呢这种不到百元的价格穿出大几百的质感的第四代的这种飞织鞋也给大家来强烈推荐推荐。这种做到了加宽，宽脚呢胖脚呢高脚背呢是完全不挤脚的，而且夏日特惠只需要79.9块，直接就能够拿下这一双卡迪勒的鳄鱼第四代的飞织鞋，品牌做工双双在线，所以直接的冲啊，35到44码，想要透气的，想要好打理的，想要走路不累脚的，都可以来冲这个第四代的飞织鞋。怎么购买呢？都可以加一加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然后点击金芒果商城啊，或者是直接在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金芒果，就可以买到心仪的产品喽。好，刚刚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呢，有很多朋友在发送话剧这个关键词啊，还有发送宝岛一村的。确实呢，下个月宝岛一村就真的来了。那看就要看话剧的顶流，就是这个宝岛一村。那它是由亚洲的剧场泰斗赖声川导演，还有台湾的综艺大师王伟忠来联袂打造的这出话剧。那宝岛一村呢，这次也是一个专属版，是由演员文章来领衔登台。在豆瓣上呢，这部剧的评分是高达9.0，很多的观众都为这部剧而喝彩，有的一刷二刷。林青霞呢也是说在剧场当中非常非常的动容啊，为他时而落泪时而的欢笑，所以呢想要到现场来看这种无数看过的观众和明星都站台的这部宝藏话剧，就要先来买票了，因为这个票也开始随着演出的临近越来越紧张了。那怎么样来购票呢？您可以通过湖南交通频道发送宝岛或者是话剧这两个字，都可以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获取到我们的专属购票链接。当然现在呢还有针对湖南交通频道的粉丝的双人套票，以及一个粉丝的专属福利，要特别跟我们的宝爸宝妈们来说一说啊，最近也是问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一次呢我们的宝岛一村呢也有这个小演员助力的环节，可以和我们的明星来同台演出给。

您的孩子留下最美的一次的纪念。那如果您家有5到10岁之间的小公主女孩啊，要爱表演有才艺不怯场的话，都可以来试一试。那怎么样来报名呢？您可以把孩子的这个才艺视频发送到我们的指定邮箱，还是发送关键词宝岛或者是话剧，就能在我们的微信后台获取这个邮箱号了，直接的把视频发送过来，还有你的联系方式啊，我们会让剧组来亲自点将，静候佳音吧。那7月17号、18号2场联演，就在长沙，就在湖南大剧院，可以发送宝岛或者是话剧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优先抢座。那关于这场演出的最新动态，我们也会在近期的节目当中持续跟大家刷新。

0: 穿越云雾缭绕的张家界风林，
1: 驻足千年古镇青石板路的回响，
0: 闻一口火宫殿的辣椒香，
1: 听一段湘江畔的渔歌晚唱。
0: 这里是芒果旅行家，用声音解码山水洲城的诗意。
1: 从洞庭湖的波光到凤凰的吊脚楼，带你聆听湖南心跳的节奏。
0: 即刻出发，让耳朵先踏上旅程。
1: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0: 刚刚听了小猪来介绍这一届的旅发大会的一些新颖的玩法，包括他去探寻的这个杨梅洲岛啊，真的是让人非常非常的好奇。那我们也会继续的跟随着芒果旅行家来探寻大美湖南的每一个角落。那这次呢，我们是去到了湘潭，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那下一站我们继续来探寻美食，确实马上要临近这个饭点儿了，也是大家非常期待的环节，就是开饭。来到水府庙呢，如果不吃鱼就等于白来了，因为这里的水质是特别特别的好，所以出产的鱼肉呢，这个也是非常非常的鲜美。当地最有名的就是水府桂鱼了，我们也来听一听。
1: 美食美景每一刻，旅行路上多欢乐，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2: 来到我们的湘乡水府庙水库边的咖啡馆，老板跟我说这里有三绝，这三绝没有一绝是咖啡，竟然是三条鱼。那今天现在我们的饭菜已经上桌了，鱼也上桌了，到底是哪几条鱼，哪几种做法？旁边这一位就是他，这里的老板亲自做的这个鱼啊，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这里吃饭有什么特色，有什么美食好不好？
3: 嗯，你好，我们这里呢有店铺三绝，第一绝就是我们水府庙的本地的桂鱼，我们是用来水煮的方式，叫水煮桂鱼。第二绝呢就是我们水府庙的刁子鱼，是用红烧的方法，叫红烧刁子鱼。第三绝就是我们湖南名菜剁椒鱼头，采用的也是我们水府庙水库里面的雄鱼头。
2: 但每一次过来不能够三绝都把它吃完，因为好的地方不能只来一次，所以今天我选的是其中一绝搭配另一个鱼。我选的这个绝呢就是桂鱼，因为新的一年我要祝我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富贵，所以点了一个桂鱼啊，遇贵人成大事啊，就是我送给你们的祝福。然后这个桂鱼平常我们可能吃臭桂鱼吃的比较多，铁板的吃的比较多，但是直接清炖的这个桂鱼我还是很少吃。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知道桂鱼它是不是像草鱼一样吃草，它也是吃鱼的，就是吃这种肉食动物啊，特别是鱼啊，它自然而然会带一种腥味，所以平常很少有人用清水去煮它，而是选择用什么腐乳啊去

0: 腌制它，但今天能用清水来煮，还真想尝一尝它有什么不一样。先舀一点汤啊，替各位来尝一下。哇，首先这个汤奶白色的，鲑鱼的做法呢，它先煎过然后再去煮，口感就很好。哇，一口喝下去就是那个鲜味，一点腥味都没有，只有鲜味。是仙女做出来的这个鲑鱼都这么鲜吗？
1: 不是，是因为我们这种鲑鱼，我们水库的鲑鱼是只要食材好，怎么做它其实都是好吃的。
0: 咱们这个水库，我知道的，刚刚您说就是水库里面的水质很好，二级的水源，然后水库里的水鱼拿上来之后呢，还要放到你们自制的一个池子里面，让它去排出自己的这个土腥味，是吧？
1: 是的，这样做起来的鱼它就完全没有一种就是能吃到土腥味的那个感觉是没有的。
0: 就是在那个池子里面可能要待个几天，那几天它都是不能吃东西的，水质是特别干净的，叫瘦身鱼。
1: 对，
0: 哇，来尝一下这个鲑鱼的肉啊。一个大锅子里面应该有个四五条，好嫩。它这个鲑鱼它可以食材新鲜到什么程度呢？刚刚我夹了一个背上的肉，还不是肚子上的肉，我感觉我吃了一个刚刚在南海钓上来的金枪鱼吃到嘴巴里一样。第一，它那个鱼油的那个脂肪感很足，因为它煎过嘛，这真的。第二，它没有刺，咬下去之后它这个鱼肉的这个纤维感你能够品尝得出来。第三，它没有腥味之后就真的感觉像吃了一大口这个金枪鱼或者是三文鱼的鱼腩一样，就特别好吃。这是其中，
1: 对，它煎的时候它又不能火候过旺，它只能把表皮稍微的煎一下，要保持肉质还是鲜美的，把外皮稍微的过油，
0: 就让我们吃到这个很绝美的这个鱼油的味道。
2: 晚上肚子疼，下周吧，拜拜。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2: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百万好礼，重磅免单！
1: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3: 当马王堆的博化遇见街头的奶茶，
4: 当玉露书院的晨读唤醒夜宵摊的小龙虾盛宴，
3: 穿越3000年时光隧道，芒果旅行家邀您共赴湖湘奇旅，
4: 循着屈原的楚辞，泛舟汨罗江，
3: 顺着辣椒炒肉的香气走进韶山冲，
4: 每一程都是历史与烟火气的交响。
3: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三湘四水相约湖南，芒果旅行家呢今天去到了2026湖南旅发大会的举办地湘潭，和大家去玩了湘潭的一些好的美景啊，包括爬了山，去了水库，然后去吃了当地的美食。其实在湘潭呢还有很多很多可以去打卡的地方，比如说瑶湾古镇，比如说万楼青年码头，还有湘江外滩，都是可以去看一看的。还有很多的美食，比如说湘湘的这个蛋糕花等等啊，很多很多。还有湘潭特色的臭干子，据说比长沙的更干香一些。像湘潭的美食确实极具地方的特色，还有一些鱼啊、湘湘菜啊，值得专程去打卡。所以大家也可以约上三五好友，或者是和家人组团去湘潭玩一玩。那更多关于湘潭这趟旅程当中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些美食美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芒果旅行家我们的粉丝群，可以发送旅行就可以加群了。当然有更多的湖南的宝藏目的地就在芒果旅行家当中给大家好好推荐。我们下一站再会。

0: 迎光临。
1: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3年，2013年曾沛慈在终极一班二电视原声带当中唱了这首后来被无数90后收藏的青春独白，一个人想着一个人。当时的他刚刚从选秀舞台转型演员，也让他初次尝到走红的滋味。而这首片尾曲是他人生当中录制的第二首单曲，歌曲当中把失恋后那种被全世界抛弃的孤独感写得细腻戳心。曾沛慈没有用复杂的演唱技巧，只用一个年轻女孩最真实的声音，把那种还来不及道声感谢、故事以结尾的怅惘唱到恰到好处。曾沛慈在多年后回忆说，那首歌唱了好多好多次，真的很多次，长大了才知道能拥有自己的作品甚至代表作是多么不容易又荣幸的事。在乘风2026的舞台上，他一开嗓清唱，弹幕瞬间被 DNA 动了，青春回来了刷屏。那些藏在歌词里的孤独与思念都在大合唱的声浪里找到了温柔的归处。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2点。
6: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8: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9: 来刷新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现在呢，二广高速在2328公里往北方向是有障碍物，占用了第二车道，提醒行进的车辆注意谨慎驾驶，注意避让了。另外，我们看看在二广高速平田收费站北往南出口的这个匝道啊，因为一辆货车的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各位要多多留意。
8: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9: 来关注一下本档热点。记者从省应委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获悉，从6月18号开始的这轮强降雨到25号减弱是结束。本轮强降雨呈现了一个持续时间长、降雨强度大、影响范围广的特点。那夜间呢，这个夜雨的特征是比较明显的。那短时的雨强大，全省有119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了200毫米，10个乡镇超过了300毫米，其中最大为溆浦县的深子湖镇402毫米，最大小时雨强为通道侗族自治县县西镇的84毫米，新晃侗族自治县3小时的雨量达到136毫米，破当地的降雨极值记录，破本地的降雨极值记录。强降雨在湘北、湘中地区重叠，100毫米、250毫米以上的降雨笼罩面积分别是10.8万、0.6万平方公里。那受到强降雨过程的影响，沅江澧水流域部分干支流发生涨幅3到8米的洪水过程，全省共有40站涨幅超过5米。那沅江支流的取水共4站5次超警，其中1站次超保，脱口水库最大入库流量达到了8170立方米每秒，为建库以来的第三位。高峰时，全省有472座水库溢洪。强降雨呢，也导致全省多地不同程度受

0: 灾，目前受阻道路已全部抢通，电网主网运行平稳，未发生停运事件，退服通信基站已全部抢通。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应急管理部向我省紧急调拨4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省应急管理厅会同财政部门及时下拨防汛资金1000万元到受灾地区，确保受灾群众实现无忧，既有饭吃，有衣穿，有干净水喝，有零食，安全住所，有病能够及时得到医治。截止到6月24号，全省出现37起避灾避险的典型案例，避免人员伤亡348人，最大程度保证了人员安全。据气象预测，明天开始向北向中有一次强降雨过程，预计最强时段是6月30号到7月2号，各级各地要继续保持高度警惕，做好防汛抢险防范应对工作，确保人员安全和工程安全。截至目前，京港高速垒移改扩建项目累计完成投资超190亿元，占总概算超87%，正全力冲刺2026年底的通车目标。为配合临洮高速项目通道施工，相关部门于7月2号到7点，以及到7月5号的18点，对湖南 S81永贺高速41公里加900米傅家桥互通以北路段北往南方向主线实施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呢，该方向是禁止车辆通行，建议各位呢提前从007收费站下高速，绕行207国道通行。同程旅行发布2026年暑运出行趋势预测报告，报告显示，暑运期间铁路热门到达城市预计是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杭州、西安、郑州、武汉、南京和长沙。最新数据显示，快递暂行条例修改实施一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包装标准化达到86%，全行业同城快递使用循环包装数量占比超10%，企业使用绿色认证的包装数量占比超5%，全行业回收复用的纸箱达到16.16次，减碳20.94万吨，全行业新能源的清洁能源车总量超过7.5万辆，同比增长7%。
1: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极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0: 北京时间6月27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三轮，世界杯新军佛得角队与亚洲劲旅沙特阿拉伯队相遇，最终两队以0-0战平，佛得角靠着3场平局小组第三晋级，第二晋级。那我们继续看看，在淘汰赛当中，佛得角将面对已经是提前以小组第一出线的卫冕冠军阿根廷。作为首次闯入世界杯决赛圈的球队，佛得角的表现远超外界的预期。这支被称为蓝沙的非洲球队在前两轮当中展现出了惊人的战术纪律性与韧性，他们先是以顽强的防守0-0逼平了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随后又以2-2战平了南美劲旅乌拉圭。佛得角也成为了继2010年的斯洛伐克之后又一支首次参赛便能小组出线的球队。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极难筹判。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2: 林青霞说，看得我如痴如醉，时而感伤，时而欣慰。
1: 综艺大师王伟忠说，这段历史假如没有人讲，那就没有人会讲了。
2: 上万观众走出剧场，为他打出了豆瓣9.0的高分。巡演18年，从台北到长沙，场场爆满。宝岛一村的魅力就是让三代人可以坐在一起，为演员的精湛表演欢笑流泪，为大时代里的小日子温暖动容。
1: 赖声川、王伟忠编剧导演，文章领衔，暑期档震撼登场。宝岛一村7月17、18号2场联演，发送关键词宝岛到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进入专属购票通道即刻优先抢票。
2: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日好戏登场。
3: 夏天蚊子真讨厌，
4: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3: 室内吸烟要不得，
4: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5: 我是尤小滴，每天不超30克，轻盈体态过夏天。
6: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4: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7: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Nice.

0: 周末出发，
1: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2: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1: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2: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1: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2: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1: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3: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刚刚也是和大家聊到了世界杯啊，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的第三轮，那世界杯的新军佛得角队是和亚洲的劲旅沙特阿拉伯相遇，最终是0-0战平。佛得角呢是靠着三场平局啊，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正式晋级。在淘汰赛当中啊，佛得角将会面对此前以小组第一出现的也是夺冠大热门阿根廷队，那这一场呢也是大家去瞩目啊，看会不会有这种黑马一直到底的这样的一种姿态呢。那作为首次闯入到世界杯决赛圈的球队啊，佛得角的表现真的是超过了外界的预期，无论是他守门员还是整体球队展现出来的那种韧性和素质，都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球队的主帅布比斯塔在赛前也说了，我们是一个财政条件有限的国家，可以这么说，不属于那种非常富裕的国家，能够有那种机会我们非常非常的满意，当然也希望作为一个小国家，一个不富裕的国家，也能够参与到和其他国家成为参照，享受足球的快乐。沙特阿拉伯队的处境呢其实也挺凶险的，他们在首轮是1-1战平了乌拉圭，第二轮呢是面对找回状态的西班牙时防线全面崩溃，以0-4是惨败对手。对于沙特而言，本场比赛呢只有全力争取这一条路才能够走得下去啊，最终是和佛得角0-0战平。上半场比赛当中呢双方没有进球，第四分钟呢沙特阿拉伯的对手飞踢到了这个佛得角的球员，裁判是出示了黄牌。这场比赛当中啊黄牌也是挺多的，最终呢是以0-0战平。说到世界杯，你支持哪个球队呢？今年世界杯的赛事啊也是改了这个赛制，32强当中你支持哪个队伍，也可以通过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给我们留言哦。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来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0: 我要露出一点马脚，好让你发现我喜欢你。
1: 用带上你
2: 白天自赞欢喜，夜晚灯红酒绿，周末就不该考虑工作。
3: 我要参加这个舞会，参加这个舞会，整夜不会累。
0: 在妈妈的眼里，所有问题的起源都是因为不喝热水。
2: 旋律是随机的，故事是你的。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湖南交通频道继续在自驾周末来陪伴大家。那最近的这个天气呢还算是比较凉爽啊，大家可以不要过度的贪凉，来吹吹空气循环扇就还挺不错的。那咱们的金芒果商城还有这

特惠啊，大家可以在周末去转一转。好，刚刚说到世界杯啊，也有很多朋友在微信平台上跟我分享自己支持的球队，有支持西班牙队的，有支持阿根廷队的，还有支持德国队的。确实世界杯给我们的这个夏天呢也带来了非常多的精彩，而马上咱们湖南人自己的足球联赛湘超也马上来了啊，大家都可以来一起关注，为我们的球队们来加油。生活当中就是要找这样的乐趣，不知道大家平常有什么样的爱好，是不是一个喜欢运动的人，或者有其他的能够滋养自己的爱好呢？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好音乐吧。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2:30。
2: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3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

0: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1: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四度。
2: 三万对四十万，这场仗该怎么打？
3: 毛泽东同志打仗的方法就很高明。
1: 四渡赤水，你可能在课本上背过它的意义，但是从来没有真正看懂过它到底有多难。三万红军在四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当中绝地求生，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军事史诗大片电影四渡，可以让你看到背后的故事。
4: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
5: 进攻时冒险，转移时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4: 有时向东，有时向西。
6: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4: 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6: 可这不符合逻辑，更不符合兵法。
7: 符合哪里的兵法？
4: 有时走新路，有时走老路。
8: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1: 在作品的筹备阶段，电影剧组跑遍了遵义、桐梓、仁怀、茅台、习水、赤水等当年红军经过的市镇，参观了约30处纪念馆和遗址。最震撼的是娄山关战斗的拍摄，剧组搭建了一面高24米、宽30米、接近90度的悬崖绝壁，只为真实还原红军攀崖奇袭的艰险。于是和王天辰亲身上阵完成了攀岩戏份。
9: 我有个计划。
1: 更狠的是，片中的所有雨雪、冰雹、凝冻、大风，这些极端天气都是真的。拍摄期间的气候与90多年前发生的时间、季节一模一样。为了拍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实景，几百号人等了一整个月，只为夕阳西下那短短10几分钟的绝美瞬间。刘伟强导演说，剧组有2000多个学生群演，他们的年纪和当年的战士相仿，他们不叫苦不喊累的坚韧和前人的精神一样令人动容。演员阵容更是全员戏骨，刘烨、王雷、于适、王耀庆、林永健、张丽、蓝盈盈，众多实力派。在拍摄上更绝的是，导演用微型沙盘搭配针孔摄像机的拍摄手法，让宏大复杂的军事布局可视化、通俗化，也就是说，哪怕是不懂军事史的观众也可以看得明明白白。看完之后票根别丢啊。贵州还推出了银旅联动政策，凭借四渡票根可以享受贵州省内国有 A 级景区免门票一次，2026年之内哈，别忘了。
10: 夜黑之前必须拿下娄山关。
11: 非常之功必带非常之。
1: 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曼。电影四渡定档6月26日。
12: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13: 嘿，今天做个向日葵女孩，早起发个呆，自由又自在。从多巴胺到美拉德，无论 OOTD 有多少种颜色，快乐才是内心的主打色。然后，一台车，一个单反，还有一个会拍照的朋友，就这么出发，没有目的地。眼睛被好风景收买，剩下的全都是好心情。
14: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任意一个，把孩子的才艺视频发送到这个指定邮箱里面，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接收到这个视频，当然要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这个选中之后呢，会跟您来取得联系，那也在演出之前呢，会有这样的一个接洽的环节。好，所以呢，这一次也是给湖南交通频道的粉丝这样一个专属的福利，只要您家有5到10岁的小公主女孩，有才艺不怯场，都可以来试一试，能够演名导名戏和明星同台，这是非常应该说是难得的一次体验了。所以大家可以直接的发送宝岛或者是话剧啊，来看到这个报名的相关的情况。当然很多朋友也在咨询宝岛一村这部话剧，也可以直接的点这个链接啊，关于这部剧的一些剧情的梗概呀，都会在我们的后台当中给大家进行梳理。这次呢也是一个特别的版本，也是明星来领衔，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在家门口在长沙来看这部顶级大戏。特别是刚刚参加完高考的孩子们也可以来感受一下顶级艺术的魅力。别忘了发送关键词宝岛或话剧哦。

来看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吧。现在呢，沪昆高速的淮兴段在柳寨收费站附近1471到1523公里双向施工啊，占用了应急车道，预计呢在傍晚的18点正式的施工完毕了，各位多多留意。好，看看我们微信后台上有位宝妈在问这个小演员招募的这个信息啊，直接的发送宝岛或者是话剧这个关键词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为您家的宝贝来报名了。那这个链接上有两个邮箱的号码，

分享好音乐，也和大家来关注我们周围的生活。在昨天晚上呢，2026湖南省城市篮球联赛，也就是湘 BA 啊，总决赛的第二回合在株洲落幕。那主场作战的株洲队是战胜了长沙队，总比分2-0的战绩，捧起了本届湘 BA 的总冠军的奖杯，恭喜株洲队啊！那全场的比赛也是非常非常的激烈，双方的分数也是交替的来领先。在末节决战的时刻呢，株洲队是凭借强硬的内线防守和稳定的阵地进攻，稳住了局势，最终是守住了主场的胜果，如愿的加冕。湘 BA 结束之后，马上就会迎来湘超的比赛了，对于大家来说呢，都非常非常的期待，也为自己的主队来继续加油吧。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

0: 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有一种周末是属于闺蜜的粉色，
2: 我跟你说了，上次我们在南门口吃的那个蛋糕啊，超好吃。
1: 有一种周末是属于恋人的奶茶色，
3: 亲爱的，快尝尝给你买的新款奶茶。
1: 有一种周末是属于全家人的天空蓝，
3: 这个周末我们去露营看日出吧。
1: 有一种周末是属于青春的纯白，
2: 老同学，你还记得这首歌吗？
4: 我们都已经长大，好多梦正在飞。
1: 每一种颜色都是生活的色彩。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5: 森森和我们的粉丝朋友一起来分享我们湖南电台的一个新的服务啊，去医院看病排队花时间，科室呢真的像迷宫一样，检查单还看不懂。这个时候呢，哎，我们的陪诊服务来了。那湖南电台旗下的芒果陪诊室正式上线，专业的陪诊师陪同大家来问诊、排队、取药，让大家告别就医迷茫。现在呢，你就可以用微信来搜索一下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当中输入芒果陪诊这四个字，就会跳转到咨询链接了，填写您的信息就可以抢先体验陪诊服务哦，马上开始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吧。

最后呢，我们来看看在昨天晚上举办的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的揭晓结果啊。于和伟呢是凭借《沉默的荣耀》当中扮演的坚毅隐忍的吴石将军这一个角色，拿下了最佳男主角。而就在两个月前呢，他才凭借电影《森中有灵》是捧获了北影节的天坛奖的最佳男主角。半年之内，电影、电视两大表演奖项是尽收囊中啊。用两个非常迥异的角色来证明真正的演技是没有边界的。那说到这届的白玉兰奖呢，很多网友去评价他说没有意难平，应该说是兼具艺术性和市场性的一个专业奖项，也是受到大家喜欢的一些演员和作品神仙打架的时刻。我们也看看最终最佳导演呢是由《生命树》的李雪来斩获，最佳编剧是《花落了太平年》这部剧，那最佳女主角呢是给了《生命树》的杨紫，也嘉许的是新生代演员的成长和突破。近年来呢，也是有非常多的好的电视剧啊，也让我们的观众们重新的去看长剧，去感受这个剧的细致的打磨，还有不同的题材，都让我们看到了国产剧潮水的方向。在这些剧当中，大家有没有给自己生活带来非常多意义的剧集呢？也可以通过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平台和我来分享分享。来，继续听好歌，来自潘玮柏，《亲爱的》。

0: 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0: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1年。侯湘婷的《暧昧》是让她当年走红的代表作，原曲是1995年黄莺莺的《春光》专辑当中的《晴雪》，莺飞主打，反响平平，却意外开启了跨时空的改变旅程。1995年末，王菲将其翻唱为粤语版本《暧昧》，她慵懒颓废的唱腔让歌曲迅速爆红，还拿下了最佳改编歌曲奖。6年后，侯湘婷的恩师姚谦力主将这首歌重新改编，保留曲名与旋律的骨架，亲自操刀填写新词，延续分手挂念的情愫，却更添少女感。姚谦说，选择这首歌是认定他与当年不到19岁的侯湘婷极为契合。不同于黄莺莺的成熟，王菲的疏离，侯湘婷用青涩真挚的声线将暧昧的美满唱成少女独有的羞涩与期盼，让旧旋律焕发新生。三次改编恰似情感的不同切面，而侯湘婷的版本终以青春的温度成为无数人心中的回忆沙。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发！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点。
3: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13:01，路面情况，我们看到长指高速续怀段续浦收费站附近以西260公里处西往东，目前呢有一辆货车发生了侧翻，占用的是超车道和行车道，途经车辆需要谨慎慢行，不要着急了。您在行驶过程当中遇到任何的突发路面情况，也都可以跟我们湖南交通频道进行联系。我是乐成，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点。
3: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6: 学校门前的道路施工半途而废，为何停工长达半年迟迟未能复工？近日，市民李先生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组反映，长沙市一中东山学校门口有一条道路，在去年年底短暂施工之后，自今年的1月起全面停工，至今毫无复工的迹象。周边学生日常的上学放学出行非常困难，安全问题需待解决。具体情况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7: 长沙市一中东山学校校门口呢是一条封闭道路，叫平安南路通往川河路吧。去年年初呢有计划说校门口这个路会拉通，就几百米，结果它动工动了1个多月突然就停工了，到现在至今没有复工现象，回复都是千篇一律，正在办理手续。现在每天早上你看这个路边上平安南路停了很多车，人行道基本被车占满，学生必须走这个行车道才能来学校，非常的不安全。
6: 接到市民的投诉求助之后，为民热线记者在第一时间就把该问题转办到了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长沙片区管理委员会，相关部门快速接收并且逐级落实处置工作。负责该路段建设的长沙自贸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就道路停工以及后续的施工计划向节目组做出了正式的回应。根据介绍，长沙市一中东山学校的南侧待建道路是片区11号路，道路全长大约是535.79米。该项目之所以长期暂缓施工，核心的原因是项目完整的施工报建手续还没有办结。根据长沙市住建部门相关管理规定，暂不具备全面复工的条件。目前建设单位已经安排专人专项对接各个职能部门，全力加速推进各项报建手续办理工作，明确了办证以及施工的时间表。具体情况我们来听听看工作人员范先生的介绍。
8: 这个项目应该是在去年的90月份左右完成了招标程序，11月的样子就开始进行了那个土方施工，也办了正常的土方施工的相关的许可证呢。进行土方施工的时候呢，因为当时相关的前期报建的手续还没办完，相关职能部门就说，因为你还没有取得合法开工手续，就是不能施工，我们就暂停了。目前呢，我们是派专人在这里协调相关的部门，在加快办这个施工许可证。工规建议应该是这个月可以办下来，计划是7月份恢复施工。
9: 预计什么时候可以完工？
8: 年底12月。
6: 也就是说，这条困扰着师生半年之久的断头路，预计在今年的6月份可以完成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办理，7月份正式复工，年底有望全线完成通车，彻底解决学校周边的出行难题。如果各位您在生活当中也有各种类型急难愁盼的问题需要解决，欢迎您随时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电话0731-96218-0号键，也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号为民热线，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的板块，直接向我们节目组来反映问题，为民热线为您服务。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消息。 湖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白天，湘南局部地区大到暴雨，28号夜间开始雨区的范围扩大，湘西局部地区暴雨，暴雨时局部地区阵风是7到9级。同程旅行发布2026年暑运出行趋势预测报告，报告显示，暑运期间铁路热门到达城市预计是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杭州、西安、郑州、武汉、南京和长沙。昨天，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表决通过

0: 新修订的商标法将于2027年1月1号起开始实行。新修订的商标法共9章87条，聚焦商标领域突出问题，明确商标工作的总体要求，规范商标注册，优化商标授权确权程序，强化商标管理，加强商标专用权保护。2025年度个人税款的汇算清缴将于2026年6月30号截止，需要补税者务需要在这段时间完成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滞纳金从法定汇算期届满次日，也就是从7月1号起开始计算，与实际收到提醒的时间是无关的。拖延时间越长，滞纳金的累积越多，无论是否收到提醒，纳税人都应该对照自身收入情况自行检查，发现申报有误的要主动更正，主动合规及时补正，才是避免涉税风险的正确选择。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
1: 糟了糟了，要迟到了！
2: 哎，别急，看我的。
1: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急乱插。
2: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1: 讲规矩才安全。
2: 遵命。
3: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0: 周末行车路上，欢迎收听湖南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周末版，我是陈光。马上进入今天的廉政声音课堂，为大家带来专业廉政技法解读，筑牢廉洁自律防线。今天我们邀请到益阳鹤山区纪委常委邓敏给我们讲违反廉洁纪律的行为，侵占公司财物。
4: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111条规定，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侵占非本人经管的公司财物，或者以象征性的支付钱款等方式侵占公司财物，或者无偿象征性的支付报酬、接受服务、使用劳务，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纪处分。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将应当由本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身边工作人员和其他特定关系人个人支付的费用，由下属单位、其他单位或者他人支付报销的，依照钱款规定处理。侵占公司财物有以下四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侵占非本人经管的公司财物。本人经管既包括本人直接经管，也包括与本人职务上有隶属关系的其他人员经管。党员干部侵占本人主管、管理和经手的公共财物，属于监守自盗行为，涉嫌贪污或者职务侵占。第二种是以象征性的支付钱款等方式侵占公司财物，象征性。

0: 的支付钱款是指购买物品时以明显低于同类同等物品市场价格付款的行为，侵占的是公款公物的，构成贪污或者职务侵占，达到追诉标准的，相应依照条例第29条规定追究当己责任。侵占的是私有财产的，构成受贿或者受理，其中涉嫌受贿罪的，相应依照条例第29条规定追究当己责任。第三种是无偿象征性的支付报酬、接受服务、使用劳务。象征性的支付报酬、接受服务、使用劳务，是指接受服务、使用劳务后所支付的费用明显低于实际发生的应当支付的服务费、劳务费。提供服务或者提供劳务的是国有单位的，构成贪污或者职务侵占，达到追诉标准的，相应依照条例第29条规定追究当己责任。未达到追诉标准的，则依照条例第111条第一款规定追究当己责任。第四种是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将应当由本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身边工作人员和其他特定关系人个人支付的费用由下属单位、其他单位或者他人支付报销。我们来看一些案例。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的党纪政务处分通报和各地典型问题公开通报中，有不少党员领导干部存在此类行为，如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副巡视员蒋奇利用职务侵占公司财务，湖南省原国土资源厅总经济师孙敏助理巡视员曾令亮以象征性支付钱款的方式侵占他人房产，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吕晓登象征性支付报酬使用劳务，重庆市中医院原党委委员院长左国庆无偿接受管理服务对象提供的保姆式服务，山西省朔州市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苏冰如将应当由本人支付的费用由他人支付等，均受到严肃处理。
1: 这里是清风侠在路上廉政声音课堂，我是陈光，不要走开，一小段广告宣传过后，清风侠在路上继续为您送上清风侠拍案。
2: 从政之道，以民为本，为官之德，以人为尊。清风侠拍案，
1: 这里是清风侠在路上，我是陈光，欢迎收听本周的清风侠拍案。前一阵子，娄底双峰县五峰机械的负责人王海洲因车辆保险问题发愁不已，为了公司生产的三轮汽车，他跑了多家保险公司，然而交强险和商业险都说不给保，公司运营起来也心慌慌，问题要如何化解呢？湖南五峰机械有限公司是一家三轮汽车厂家，为了方便客户解决外地上户难的问题，公司的车辆一直都是在双峰办理了车辆注册登记，上完牌后再卖，此前都有保险公司给车辆承保，然而今年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
3: 由于这个三轮车到买家的手里之后，这个出险率相比其他的机动车高一些，导致这个承保单位就出现了亏损，所以到了今年1月份开始，这个所有保险公司就拒绝为我们公司的产品承保。
1: 今年3月，在开展企业服务年行动中，双峰县委第4巡查组收到了五峰机械的紧急反应，县内多家保险公司拒绝受理其车辆的交强险和商业险，没有保险车辆无法合规上路，运输受阻，作业停滞，企业正常运转受到严重困扰。巡查组组长张爱民介绍，
4: 企业反映的情况很具体也很紧迫，车辆没有保险上路就是安全隐患，也影响正常的运输和作业。
1: 摸清楚事情原委后，巡查组马上

0: 将这一问题交办给县营商环境办，要求其尽快解决问题。双峰县营商环境办党组书记、主任谭月军表示，
1: 我们接到交办后啊，立即意识到这背后后呢，涉及保险监测执行与市场数据之间的独立，第一时间呢，向项目进行了专题汇报。
0: 3月27号，根据安排，县营商环境办会同县政府办迅速组织双峰高新区、县金融监管支局以及多家保险公司召开专题会商会，直面矛盾。会上，各家保险公司也纷纷道出了苦水。原来啊，2024年和2025年，他们在双峰县涉及三轮车的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险业务持续亏损，赔付比例高达1:3，原因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车辆登记为非营运性质，实际使用却多为营运；二是购买保险的车辆大多在外地使用，出险后现场查勘困难；三是保险公司认为车主完全可以在使用地投保，风险不应由双峰本地公司独自承担。双峰县金融监管支局副局长王长庚解释，
2: 根据保险法的有关规定，九段险是一段强制险，保险公司不得追收成本。作为少年险来说，是属于一段失常行为。目前啊，问题主要启动者丢保车辆的使用性质合理一边的狗，导致险级亏损。
0: 一边是企业依法经营、保障生产的迫切需求，一边是保险公司基于商业风险的现实考量。如何打破僵局呢？在巡查组指导下，县营商环境办决定从建立规则、明确比例入手，主动靠前服务。他们出具了正式的办理文书，明确由双峰高新区与五峰机械共同商定各保险公司的承保比例，形成政府引导、企业配合、机构参与的解决方案。双峰县营商环境办党组书记、主任谭月军，
1: 我们不是简单应用，而是搭建平台，推动各行把顾虑拔出来，把责任分清楚。政府出具文件，就是为了给保险公司啊，向乡级汇报提供依据，争取监测空间。
0: 经过多次调度和耐心沟通，结合企业服务年的定位，人保财险、国寿财险等五家保险公司决定为当地企业排忧解难，将此案例作为特殊事项处理，共同承保五峰机械车辆的交强险和商业险。一个月后，事情得到解决，五峰机械负责人王海洲终于舒了一口气。
3: 从反映这个问题到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整个过程我们看到了政府部门的效率与担当，现在车辆上路就有了保障，我们企业呢也就可以安心的去抓生产、去拓展市场了。
0: 从企业揪心到政府上心，再到部门齐心，最终换来企业安心。双峰县通过巡查发现真问题，营商环境办精准破难题，不仅为五峰机械解了燃眉之急，更探索出一条多方协同、依法合规解决企业共性诉求的新路径。双峰县纪委常委、县委巡查办主任孙新文表示，
4: 我们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延伸，便坐等上报为上门房企，以精准巡查监督助推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0: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清风侠在路上，本期的清风侠拍案就到这儿。广告宣传过后，清风侠在路上继续为您送上正新一百。
5: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6: 修身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用故事启悟心灵，用真实传播善意，正心一百，感悟廉者人心。
7: 大家好，我是郴州市涌泉小学6年级152班的谭灵熙，今年11岁。振兴一百支红色精神永传承。今天我来给大家讲教大家学本领的李方平。

0: 16年的时间，帮助好多人学会一技之长，靠自己的双手过上了好日子。李叔叔来自郴州的农村，他特别懂普通人找工作的不容易，于是他创办了驾校和技能培训学校，专门教大家开挖掘机、开叉车等实用本领。后来李叔叔还和郴州技师学院合作，建起了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在好几个县都开了分校。他让想学习的人们在家门口就能上课，还帮符合条件的学员申请补贴，让大家免费学技能。在实训场地里，李叔叔和教练们耐心指导大家练习操作，每一个动作都教得特别认真，学员们只要努力学习通过考试，就能拿到国家认可的证书，轻松找到好工作。16年来，李叔叔已经帮助了23000多人学会技能，90%以上的人都找到了稳定的工作，每个月能赚到5000多元，家里的生活越来越好。因为一直热心帮助大家，李叔叔先后被评为中国好人、湖南省劳动模范，可他一点都不骄傲，还说会一直坚持下去，帮助更多人找到工作，学会本领。李方平叔叔用爱心和坚持点亮了许多人的生活。
1: 秦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秦风侠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记者胡雨欣，责编钟林，监制李浩，感谢收听。

0: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1: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四度。
2: 30000对40万，这场仗该怎么打？
3: 毛泽东同志打仗的方法就很高明。
1: 四渡赤水，你可能在课本上背过它的意义，但是从来没有真正看懂过它到底有多难。30000红军在40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当中绝地求生，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军事史诗大片电影《四渡》，可以让你看到背后的故事。
4: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
5: 进攻时冒险，转移时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4: 有时向东，有时向西。
6: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4: 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6: 可这不符合逻辑，更不符合兵法。
7: 符合哪里的兵法？
4: 有时走新路，有时走老路。
8: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2次，3次4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1: 在作品的筹备阶段，电影剧组跑遍了遵义、桐梓、仁怀、茅台、习水、赤水等当年红军经过的市镇，参观了约30处纪念馆和遗址。最震撼的是娄山关战斗的拍摄，剧组搭建了一面高24米、宽30米、接近90度的悬崖绝壁，只为真实还原红军攀崖奇袭的艰险。于是和王天辰亲身上阵完成了攀岩戏份。
9: 我有个计划。
1: 更狠的是，片中的所有雨雪、冰雹、凝冻、大风这些极端天气都是真的。拍摄期间的气候与90多年前发生的时间、季节一模一样。为了拍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实景，几百号人

0: 人等了一整个月，只为夕阳西下的短短十几分钟的绝美瞬间。刘伟强导演说，剧组有2000多个学生群演，他们的年纪和当年的战士相仿，他们不叫苦不喊累的坚韧和前人的精神一样令人动容。演员阵容更是全员戏骨，刘烨、王雷、于适、王耀庆、林永健、张丽、蓝盈盈，众多实力派。在拍摄上更绝的是，导演用微型沙盘搭配针孔摄像机的拍摄手法，让宏大复杂的军事布局可视化、通俗化，也就是说，哪怕是不懂军事史的观众也可以看得明明白白。看完之后票根别丢啊！贵州还推出了银旅联动政策，凭借4度票根可以享受贵州省内国有 A 级景区免门票一次，2026年之内哈，别忘了。
1: 天黑之前必须打下龙山关。
2: 非常之功必带非常之。
0: 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曼，电影四度定档6月26日。
3: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30。
1: 罗纳尔多说，重要的不是成为贝利，而是我要踢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两次膝盖粉碎性骨折，无数次手术，他被千夫所指，被嘲笑为肥罗，没有退役，积极复健，18个月后重返球场。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巴力进球，宣告了外星人的归来。哪怕被命运缠倒10次，也要第11次站起来。逆境中的坚韧，才能长成万众瞩目的巨人。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3: 时间来到中午的13:30，1:30了。看到路面情况，湖北高速张关段高平收费站附近以南1700。

76公里处南往北，因为在拆除护栏占用的是行车道和应急车道，超车道目前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预计要在今天下午的5点施工完毕，大家多多担待了。之前呢是连续的阴雨天啊，加上最

0: 对，空气循环扇还能够语音控制，这就不像是普通风扇对着人吹，它是帮助室内空气的对流循环，从而给室内降温。特别是开空调的房间，你把这个风扇朝上吹，那就能够导致整个的冷空气循环了，因为冷空气吹出来以后一般是往上走的，所以你会感觉到它是无意间吹来的自然风，非常的清凉柔和，神清气爽。那如果室内的温度太高，睡觉之前你可以开一个半小时啊，先把这温度降下来也挺好的。可以语音控制，你叫它小荣小荣，打开风扇，左右摆头，上下摇头，调节风速，关机等等等等啊，语音控制，躺在床上动都不用动。129元的价格，129元的价格，回复关键词金芒果就可以下单了。另外我们还带来了非常非常适合夏天穿的卡地乐第四代飞织鞋，可能很多人朋友没听过什么叫飞织鞋。高密飞织鞋，这个鞋面非常透气，汗脚随便造，另外加了一个纳米的防泼水的层面，脏了一冲它就干净，后跟有提拉带，出门一脚蹬，穿脱很方便，宽脚胖脚高脚完全不挤脚趾。今天金芒果商城只需要79.9元，79.9元，35码到44码都可以看。如果大家啊这个平时对飞织鞋没有了解的话，你就回复金芒果去这个看一下这个飞织鞋长什么样，你看了就知道了。它是那种宽的，然后呢脚背高的也不会受阻，它的鞋面非常的柔软，夏天穿很轻便啊。79.9元的价格，回复关键词金芒果就可以挑选了。
1: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2: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1: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3: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4: 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林区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5: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4: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2: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去检查报告。
4: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里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我们可以通过96218转零号键这个神奇的方式来，不是解决啊，是来请教大咖。大咖会在我们的直播间根据你提供的线索呢，给你一些专业的思路，让你知道如果像专业的人士遇到同样的情况，他们会怎么样来思考和理清思路，找到隐形的选项。这是一个提供思路的好办法。96218转零号键已经为你开通了，不管什么时候都是成长的好时间。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0: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16年从业经验，律师张梅。
2: 欢迎张律。
3: 大家好，我是张梅律师。
2: 谢谢张律啊，嗓子有点辛苦，也来做客节目，为各位来进行支持以及解答。如果你想来获得我们张律的公益解答，

0: 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你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联系到我们的节目组，来听到相关专家的这个专业答复，让你获得一些新的思路啊。96218转零号键，如果你在拨打的时候遇见的是盲音或者无人接听的情况，那是我们导播在接听其他人的电话哈，稍安勿躁。我们来接听到的是在线上等候的徐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是这样子的，就我从停车场出来的时候，然后我跟停车的距离大概已经有一米多，然后他那个停车出去以后，然后我再出去的时候杆子就下来，但是我在别的停车场出去的时候，像这种情况，杆子下到一半他就会抬起来，但是他这里是杆子直接下来到底打到我车上才反弹起来。然后我的意思是，像这种情况，他们停车场的杆子应该是那个系统应该是有问题的，但是现在物业那边就不承认他们这个系统有问题。他们意思是我当时应该要等杆子完完全全录下来，然后我再出去，然后才符合这个规定。
0: 哦，那你车子那个顶漆砸坏了吗？
1: 保险，前面膝盖里有一点点。
0: 有一点点是吧？我也想问一问，就是像你这个情况，同一个停车场有别的人发生过吗？你了解不？
1: 这个我没了解过，因为我当时是，因为我当时是本来是走另外一条路，但是另外那一条路因为是早高峰，车子比较多，然后我就跟着很多其他车主，然后就从小区这里擦过，就是擦过去的走近路的这种感觉。
0: 其实你是从这个停车场街道对吧？
1: 对，是这样子。
0: 我也想问一问，他那个杆子没事吧？
1: 杆子没事，因为是我的车子在下面，杆子是直接打下来，打到我的那个车头上面。
0: 因为我们也接到过类似的电话，说打下来，然后杆子断了，结果呢，这个物业还找车主赔钱，你知道吗？就很尴尬。我们来请教一下张律，这种停车场的就应该是感应系统并不灵敏，它没有抬起来，反而把这个车主的车顶的漆打坏了。当然了，我觉得这个面积应该不大。这种情况下，这个理该怎么说呢？您这个损失应该不大，只是想一起来学习一下，对不对？
1: 对，我主要是想学习一下，然后这就是我想了解一下这个事情，就像当时派出所都怪了，派出所说大不了就一人一点责任，我说那也可以，但是当时那个物业经理的态度就很强硬。
2: 你是这样的，我问你啊，因为是当时的话，就是他们有没有歧视，就是现场，就是比如说啊，这个一车一杆的这种歧视啊。有没有歧视？
1: 我后来反过去仔细看了，他有一种很小的牌子，然后就写了贴在旁边。有一个确实，但是我当时我确实也是没看
2: 到。因为在这里啊，有个什么问题？首先，第一啊，物业公司作为这个道闸的一个管理人啊，他是负有这个安全保障义务的，对这个道闸的一个合理的运营运行和正常的运行。什么叫合理和正常的运行呢？正常运行就是没有故障，那合理的运行就是说，包括我认为啊，它还需要一个就是一个能够就是。在我看的啊，就是你一个车辆跟一个车辆，它要能识别出来，是不是？就是你所想象的那种情况，是不是啊？就是哎，有车辆过来的，你应该及时抬起来，不是说让他们机械的一起就必须要落下来之后才能再抬第二下，这是一个，我觉得啊，最关键的是在于它对于它的这种道闸的这么运行的这种方式，它要有的一个提示义务。知道没有？什么叫提示义务啊？就是如果你能涉及到。能够是，就说你的这个道闸有这个功能，就是哎，我只要有车子过来，它就会自动抬起来，非常智能，是不是啊？那这个你可没关系，因为它已经从它的技术上把这个问题已经杜绝了，对不对？那你现在的话，它可能这种比较老还是什么，可能没有这种智能化，是不是啊？可能就
0: 系统不够灵敏。
2: 对，那系统可能没有这种智能化的设置，它就必，但是你没有设置没关系，那你必须要提示。你要歧视这个车主啊！我这个杆子啊就是这样的，哎，就是它就是一车一杆啊一闸，你必须它会落下来，是不是啊？你要尽到这个歧视义务。那至于到底你有不有责任，那这个举证责任是在于这个物业公司，举证责任是在于物业公司，是不是啊？他要能提供证据证明你没有遵第一，他尽到了这个非常明显的这种民事的歧视义务；第二，尽到了这个歧视义务，但是你没有。按照他的这个提示去执行，这样才能给你划定责任。听懂没有？
0: 啊，也就是说，我们扯这个麻纱的过程里面，不是说我提供什么，而是应该由你，也就是这个停车场的管理公司来告诉我，哎，你这个东西的。

0: 不灵敏，是你有没有做过提示？我们就是按照大多数情况来讲，就是我过去了，你就应该马上提起来呀。就是我们的经验是这样的，对吧？
1: 对
2: 对
1: 对。
2: 但你的道
1: 这样子的，
2: 但你的这个，但是你的这个道闸啊，如果说没有这个功能的话，那么它就应该要尽到一个启示义务，啊，并且要非常显眼的位置，不能说啊，你搞一个小牌子竖在旁边让别人看不到，是不是啊？那等于没有。
1: 这一个小牌子放在旁贴在旁边的贴着，我后来他跟我讲了以后，我又返回去，我走到那去看了，必然那是旁边的，其实就有一个。
2: 你还要注意，你还要看他这个提示到底是原来就有的，还是后面跟你这个事儿发生之后他才放上去的。所以
1: 那我就没去
2: 啊，所以我要你看现场的监控才能看到，因为很多这种纠纷发生之后啊，就特别是像这种公共场所的管理者，是不是他发生事故之后他才放个牌子上去啊，小心记滑呀啊，这个一车一杆呐，是不是啊？实际上发生这个事故的时候他可能是没有的，而是发生了这个事故之后他后来放上去的。
0: 哦，所以就是为什么经常在我们的节目里面也会提示大家，你遇到了什么意外情况，第一时间就是第一报警是吧？保证，然后第二就是现场的环境要多拍照片，多拍视频。
2: 对，
0: 像有一些在公共场所，他可能摔伤啊，干什么的，他可能就是这个楼梯下面没有加栏杆，也没有加提示，你摔完之后，他马上是吧？你刚走五分钟，他就给你加好了，你自己怎么说得清楚呢？对吧？
2: 对，在这我个人觉得，今后我们自己还是要注意啊。他这个杆子啊，它是一个比较机械的，但是咱们人是灵活的，是不是啊？啊，我们当我们判断这个杆子要落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自己也要小心一点啊？对不对？啊，多两个方面啊，看这个问题，我觉得。
0: 好，那我们就着我们徐先生这个问题问：如果这个杆子打下来，杆子断了，物业要找我赔，我该怎么办呢？
2: 看责任呢。如果是说。是物业的责任，那他杆子断了他自己承担。如果说我也有责任啊，我们这边可能就如这个刚才他说也报警了，但是警察说各自承担一半的责任，那各自承担一半的责任也没关系啊，你算你杆子的损失，我算我的损失啊，然后咱们再一折中看到底是我给你钱还是你要给我钱。
0: 哦，也就是杆子的损失跟你车顶的这个补漆的损失，这个车顶如果全补的话还是有点亏哎。
2: 嗯，看补几个面呢、啊
0: 大概理是这么一个理，徐先生。
1: 嗯，对，我主要是想了解这个，因为当时其实问题不大，主要是当时那个物业那个态度是很强硬的，好像就好像。就是那种很不舒服的那种态度，是吧？
0: 现在就是我们请张律已经提前站在了你的身后，帮助你怎么样跟他去进行一个拉扯，一个博弈了。因为本身该举证的人应该是他们，对吧？
2: 对对对。
0: 您还有什么问题要请教我们张律吗？
1: 暂时没有了。
0: 好的，感谢徐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赖。你生活当中遇见的法律困惑，也可以通过96218转零号键来请教我们的张律，专业的答复让你心里面更有底啊。我们来看到一下微信公众号里面粉丝们来向张律请教的这个问题，很多粉丝有自己的这个困惑啊，我们来请教一下张律。这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来请教你的小醋包，他说：“你好，公司拖欠了3万工资提成没有结算，现在呢已经发起了劳动啊，您这个是错别字哈，劳动仲裁哈。但是公司的货款9000在我这里，我没有转给老板，这个对仲裁有什么影响吗？能不能赢？我不先转给他可以吗？好，小醋包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张律。
2: 9000块钱的一个等于公司的一个货款，也就是公司的一个货款在你手里，你可能暂时把它扣押在手里了，是不是？
0: 因为他还欠你更多的钱，
2: 欠更多的钱。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啊，如果双方存在纠纷，你暂时把它扣在手上啊，大问题是没有啊，一个自我救济的途径嘛，方式嘛。啊，这个没问题啊，大致讲没问题。但是你要确定啊，就是给大家提醒，就是说，如果说没有纠纷的情况下，哎，这种扣押货款的行为啊，这个就是一个职务侵占行为啊，金额达到3万块钱，是要追究刑事责任的。
0: 就是如果你们没有前面的这个讲什么劳务提成没有给你，那3万块钱没有给你这个前提，如果没有纠纷，你私自把货款押了，那这个犯错的人就是你了。
2: 对，是的。所以给大家给你的建议就是啊，如果说你们确实存在公司欠你工资、欠你提成，在这个大前提之下啊。你把这个货款扣在这儿，我们可以认定是一个自我救济的一个途径、一个方式啊，这个大问题没有啊。但是如果没有这么一个前置条件，或者说你扣押的钱和发生争议的钱明显的不对等，那你也要注意啊，你扣可以，但你只能扣 差不多等值的钱啊，等值的费用你不能超我的去扣。
0: 嗯嗯，差距太大也不行，后面差个零也不行，这个给您做一个参考。96218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正在为你开通当中。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听案例。

0: 民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2: 湘江漆。
0: 有的人智商很高，
3: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0: 有的人情商很高，
3: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0: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4: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0: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号键正在等你。
5: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我是主持人刘曼。
6: 我是张美律师。
5: 感谢专业的张律啊来做客节目，为各位来公益答疑。接听到96218-0号键里的周先生，你好。
7: 哎，你好。
5: 遇到什么问题了？
7: 就是我早几年买了网约车。
5: 买了网约车，然后呢？
7: 对，当时说他们说问他们我要不要那个300块钱那个服务费，他说不要，老板说不要，那个买车的说不要，那个也不要，他现在过了3年以后他又找我要钱啊。
5: 意思就是这3年没有找你要过这个所谓的服务费，对不对？
7: 这三年是没有。
5: 那现在就是如果让问你啊，说不收服务费，这个是你用微信跟他们聊的还是当面聊的？
7: 当时是当面聊的，我问得清清楚楚。
5: 三方都是当面聊的。
7: 对，他就不承认，现在他就不承认了。但是我那合同上面没写服务费的事。
5: 没有写。
7: 因为后来换了个总监，我问他，我说你们那个服务费怎么交啊？他说合同上面写了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但是现在又换了一个人，换人他现在又找我要。
5: 当时说合同上说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这个话你是通过微信聊的还是有录音？
7: 也没有录音了，也只是说啊，这个东西真是没录音的。
5: 那你有没有类似情况的？比方说其他的网约车同行司机，跟你有没有讲过他们遇到的情况？是跟你一样吗？
7: 有一个也跟我一样的。
5: 我们来请教张律啊。
6: 那我讲，你这个300块钱是每个月300，还是总共送你300块钱的服务费？
7: 现在要用每个月。
5: 每个月啊？
6: 他是要求从现在开始，还是说从以前一开始就要收你的？
5: 前面3年的要补吗？
7: 前面3年不要补，他就是3年以后，他上面合同上面也没写，你3年以后要交服务费，是吧？
6: 那我问你，他找你要这个300块钱服务费的依据是什么？
7: 没有依据啊，现在
6: 没有依据，
7: 要服务费，
5: 就张嘴就来。
6: 找你收这个钱的人是谁呀？做什么的？
7: 就是那个买车的，这里面买车的应该就是一个专门搞这个后勤的那个人。
6: 是他公司要找你收还是他个人要找你收啊？
7: 公司，他说是公司。
6: 公司要找你收，如果你不交会怎么样呢？
7: 不交他说有，我看看啊，他发了个短信给我。
5: 短信内容是什么？
7: 短信里面怎么说？我看看啊，短信说，
5: 你如果不交，
7: 要支付500块钱，他说要锁我的车。
5: 什么的车？
7: 作为需要交付500块钱用于解锁，他锁我的车，
6: 要收你的车就不让你运营了，是不是？
7: 要锁
5: 你的车，
6: 锁你的车让你开不了。
7: 啊，对。
5: 我有一个问题，这个车你说了你是买的，对不对？
7: 对，我是挂靠他们上面买的。
6: 现在是你的挂靠公司要收你的服务费，锁你的车还是谁？

0: 还是第三方服务方？
1: 这个公司。
0: 公司就是挂客公司，你挂客的这个公运营的公司是不是？
1: 对。
2: 我再确认一下，这个车的车主是你对不对？
1: 车主是我，但是使用权是我，但是那个债权是公司。
0: 车子应该是登记的公司名下对吧？
1: 对。
2: 对，
0: 那你跟公司之间应该是有协议的，关于这个车辆的一个权属问题。
1: 权属问题是我。
0: 有约定的。
1: 有约定，我们当时签了合同。
0: 哦，好，那你是这样的吧？你就直接找公司谈。你现在要收我这个300块钱的服务费，你的依据是什么？是国家有政策，你有权你收，是有法律规定，是有政策规定，还是说我们有合同约定？你要他拿出依据出来，拿不出来的话。那对不起，我不会交。
1: 是，
0: 你锁我的车，那对我造成的损失我会找你赔。
2: 嗯，
0: 啊，你如果想主动出击，你就找相关的主管部门。
1: 找主管部门是吧？
0: 啊，对。是啊，你说你可以直接打市监局，你第一你可以找市监局是不是？
1: 市监局是吧？
0: 啊，对。
1: 对，市监局。
0: 啊，你还可以，这个12345、12315，你都可以去嘛。
1: 对对对，
0: 嗯，都可以。
1: 但是我现在又他没说的车，万一他锁我的车，我再这样搞。
0: 啊，你是这样啊？他现在啊，只是说啊，只是跟你这么说，他具体有没有执行，是不是啊？你即便去投诉他，那你要有证据。他是给你发了短信通知你的，还是怎样的？
1: 对他发了短信通知。
0: 啊，那你就提前嘛，避免产生一些不必要的损失。
1: 对我是公司跟他聊是吧？你这依据是什么？
0: 嗯，
1: 先跟他商量。
2: 嗯，还有一点啊，周先生，就是刚刚我们张律给您讲的那几句话，如果你那个话说没有学明白，没关系，我们的节目是有回听的，你知道吧？
1: 哦，
2: 我们节目有回听，你到时候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问我，我们就把这个回听的链接发给你，您听一下好不好？嗯，这一方面是语气要学会，二方面是措辞要学会。我们群里也会发文字版本供您参考一下，好不好？我也问请教张律啊，像刚刚周先生这个情况，您刚刚说的就是，你如果要收我的钱，你要拿出你的凭证来，就您那句话，咱们用短信的方式再发回给他，这是合理的吗？
0: 可以的，你也可以用短信的方式给他发，但是你要看到他是用什么短信发的，用什么号码发的。
2: 他有的短信他不一定收得到。
0: 他不一定是手机号，他有可能是一些那个平台的短码发的一些这个那个码。
2: 嗯嗯，这个话术给您参考一下，周先生。
0: 大致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啊。
1: 这个我就会跟他打官司，他是有赢的可能吗？
0: 你是这样啊，你要看，首先你现在还没有到跟他打官司的程度，为什么？他虽然给你发了这么一个短信，但是他还没有执行呢。对不对？还没有执行呢，还没有对你造成实际的损失，也不排除他对你也是个测试，看你们的反应怎么样。你们如果反应，你们的反应如果比较激烈，是不是啊？比较激动，他可能就不会收了。你们如果妥协了，那他就收了，收了你们的钱，你们可能也就吃这个哑巴亏，对不对？
2: 那一年也不少呢，一年要3000多呢。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群里见好不好？接下来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4: 欢迎光临。
5: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4: 你是说这张吗？
5: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6: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3年。2023年影视剧《云之羽》播出，其中的一首插曲凭借深沉的情感共鸣打动了无数听众，这就是陈楚生演唱的《远山如昨》。这首歌以远山为核心意象，象征着恒久不变的记忆情感。剧中他是公子羽思念父亲的心声，呼应角色从叛逆少年到指认大人的蜕变，那些曾被误解的严苛终在离别之后化作晚风吹起白发的深沉父爱。陈楚生的演绎则注入了时光沉淀的力量，从低沉叙述到高亢抒发，将痛的领悟与爱的浑厚诠释得淋漓尽致。后来在陈楚生的巡演当中，团队为了避免他被舞台人造雪打湿头发递来雨伞，他却笑称要端庄一点， 最终在轻柔的雪

中完成了演唱，这恰好和歌曲当中昨日向奏远山，泪光是山顶雪线所应和。陈楚生用声音编织的时光容器，装下了每个人心中对过往的感恩与牵挂。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发！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点。
5: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路面情况一起来更新。在下午的14:01，看到张南高速龙山收费站附近以南140公里处北往南，有一辆货车发生故障，停靠在港湾停车带，目前路铲人员已经在现场进行处理了，各位谨慎慢行，切莫着急。我是乐成，马上进入到热点，
5: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7: 城市轨道出行人流量大，消防应急处置能力直接关系到市民的出行安全。今天上午，长沙市轨道交通

0: 行业消防技能实操比武火热开赛，一线工作人员现场比拼设备的穿戴、灭火救援、协同处置等实战科目。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到记者岳文的介绍。
1: 今天上午，长沙市轨道交通行业2026年消防安全技能竞赛实操比武正式开赛，开展实战化技能比拼。长沙轨道运营、长沙遂程轨道、湖南磁浮三家行业单位参赛，一共120名个人选手、20支团体队伍同台竞技。所有竞赛科目全部贴合轨道交通日常运营的应急场景，针对性极强。比赛分为个人赛和团队赛，个人赛包含消防装备的穿戴、负重登高、往返跑、电动剪刀前操作三大项目。团体赛场重点考验团队的协作能力，在双人协助灭火项目中需要配合默契，灭火时要精准地对准火源根部喷射干粉。据了解，本次赛事从5月中旬正式启动，历经线上知识答题、线下理论考试、现场实操比武三个阶段，累计覆盖了三家单位共11000名员工。接下来，参赛队伍将把赛场所学的实战技能运用到日常的工作中，常态化筑牢城市轨道交通的消防安全屏障，守护市民的安全出行。
0: 继续来关注其他消息。近日，湖南省人民政府正式印发《湖南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提出，到2028年，力争服务业增加值占全省 GDP 总值比重达到57%，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达到45%。日前，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发布公告，正式发布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的名录。湖南省金甲岭萝卜、长永甲鱼、杨林寨平菇、桃源红茶、旭普白丝糯、通道青黔柳、杏树平淮山、白云贡米八个特色农产品成功入选，品类覆盖蔬菜、水产、茶叶、粮食、特色经济作物。近日，长沙市交通运输执法部门联合公安、农业农村渔政、城管、水利等相关部门开展专项联合巡航整治行动，从严防范野泳、野滑、野漂等各类水上危险体育休闲活动的安全风险，全面排查整治水域安全隐患。执法人员坚持教育劝导与整治规范相结合，现场依法劝离桨板30余艘次，临水活动市民50余人次，行动期间未发现违规摩托艇下水行为。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知识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下一步有关部门将会继续指导地方合理把握工作节奏，均衡支出使用补贴资金，规范高效做好审核兑付，强化全链条闭环管理，提高中央资金使用效益。
2: 委内瑞拉遭遇连环强震，房屋坍塌，伤亡攀升，灾情持续升级，中国政府紧急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湖南交通频道热点正在重点关注救援进展。
0: 委内瑞拉接连两次强震之后，当地时间6月26号，该国人民政权汽油部长保拉埃瑙说道，石油生产未受到地震的影响。埃瑙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委内瑞拉日前日均原油产量是120万桶，政府已评估国内的库存情况，国内的天然气和燃料供应有保障。他说道，我们处于正常的运转状态，所有的油井都在运转和生产中。据悉，委内瑞拉石油企业管理层和油田工作人员的反馈，油气设施没有受到严重影响。稍早前有消息称道，初步评估显示，由于远离受到地震波及的城市，委内瑞拉大型油气设施在强震当中受损有限，不过电力短缺的情况可能会影响石油的产能。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通报，委内瑞拉24号的强震已经导致920人遇难，超过3000人流离失所。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0: 晒晒晒，
1: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金芒果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踏青出游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金芒果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3: 交易结算怎么办？农行票据来帮忙，农业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全线上，出票快，服务好，成本低，让您省时省力又省心。票据服务找农行。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二号、五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10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见，新说法，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4: 欢迎回来，新说法节目正在陪伴各位，欢迎你一起来提高法商。我是主持人刘曼。
5: 我是张美律师。
4: 感谢各位对节目的支持，96218-0号键正在陪伴各位。如果你遇到了什么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来请教我们专业的张律。又收获了一大群粉丝哈，在我们的微信里，我看到了多米啊、刘韵，还有平安是福、杨先生，还有 C 莉、亚洛等等朋友。新说法节目正在陪伴各位，我们来抓紧时间接听96218-0号键里面。来问候一下，欧阳先生你好。
6: 哎，你好，你好。哎，
4: 遇到什么问题了？
6: 就是我就是说，我有一个亲戚，他是农村里面的嘛。
4: 嗯。
6: 他那个是想要起房子，写到那个马路没上来。
4: 嗯。
6: 你要有一个，他们一个祖上有一个邻居，他就有一房子边上有一个地，有个地里他们就私下交易了。那当时那个是3万多块钱吧。他就是说两个人买房子起了这个协议，他就说你这个买了这个地给你，你起的房子起也好，起不起也好，他这个钱就没得退了。但是后来马路就加宽了，那个是一个县道嘛，加宽了以后他起房子那可能也起步了，蛮好了。他现在而且他也不允许起了，跟那个马路他近了，他起不下了，起不下了以后他就说要找他退钱。但是他以前的那个协议为由，那个原来那个慢子嘛，他就不退钱给他。
4: 嗯，
6: 我就想看有没有这个方法，就是应该按道理这个土地是不那个私人权交的吧？我觉得他这个协议可是无效的吧？
4: 你这个又往回倒了个车，我确定一下哈，当时这个钱是用转账转给他的，
5: 签的合同吗？
6: 当时那个我就不晓得是拿现金的转账，我觉得搞不清了。
4: 好，然后那个协议里面是不是写了您刚刚讲的那一句？不管起不起房子，能不能起房子，这个钱都不退了，写了这种话吗？
6: 对对对对对对对。
4: 哦，这个协议里面，然后他们俩都签了字，是不是？
6: 对对对对对。
4: 哎呀，这个张律，您看看、这个钱能要得回来吗？
5: 首先啊，我们要去分析，就说你如果想把这个钱拿回来，我们倒推啊，把这个钱拿回来，那咱们必须要符合了什么呢？第一，要么这个合同无效，是不是啊？各自返还。第二，要么你能解除这个合同，是吧？那咱们来看。第一种情况，
4: 合同无效。
5: 合同无效，合同无效的话，那咱们就要仔细看它的合同条款的，是吧？我们知道土地它只有两种性质，一种是国有，一种是集体所有，对吧？那你是集体所有的土地的话，你能不能够对它的一个进行一个买卖呀？当然要看你买卖的是一个什么权，是一个所有权，卖给他来建房，还是说一块地啊，我是流转给你，承包给你的，干什么用？是不是啊？如果是说啊，我没有看你这个合同的具体 那种条款。但是我想，如果说你他合同是约定直接买他这块地用来建房的话，那我认为这个可能就是一个无效合同，
4: 哎，
5: 就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是不是啊？你他是没有权利把具体所有的土地卖给你朋友来建房的。你要想正常的建房流程是怎样啊？你要向政府去打审批，是不是啊？啊，然后批准之后，你才能够拿到相关的报建程序、报建手续，你才能够建房，而不是说他卖给你，你就能建房，这很显然是违法的。那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这个合同，它是无效的。这是第一个方面。
4: 嗯，
5: 第二个方面，那咱们再来看这个合同，如果它有效，咱们能不能解除呢？解除合同，它有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一个几个点啊，就是要么是对方违约，是不是啊？导致你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当然，你这个目的是不能实现，因为他不准你建房了，对不对？但是你这个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原因，是不是因为对方违约？显然，对方他没有违约，是不是啊？他没有说不卖给你。啊，他违约的原因就是，他就说你不能建房的原因是可能因为政策原因，是不是啊？
6: 对。
5: 啊，你最多可能从这个点去考虑，啊，就认为是因为这个一些客观原因，比如说一些情势变迁呐，或者说客观原因导致你的合同不能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从这个角度去。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角度的话，除非你第一点啊没法走通，就是合同无效，你再走第二条，首先我摆在首位的还是打合同无效啊。
6: 合同无效
5: 啊，对，当然合同无效的话，也要看你们的具体合同内容啊，看合同条款。他就说在农村里面集体土地，它是可以扭转、可以承包，是不是？
6: 对。
5: 啊，但是他如果说条款中如果明确约定是去建房，那肯定就不行了。
4: 嗯，这是一个思路啊。
5: 嗯，一个思路啊。
4: 参考一下欧阳先生。
6: 他就是当时买下来就是说给他建房子的，就是说可以建房子。但是一点，他说你建不建得起这个房子，你起不建得起，他不管你，他就说这个钱他不退。
5: 就是说你建不建房，我约定了一个条款，就是不管你建不建的房，我不退，是不是啊？但是这里啊，这个条款看起来对你是非常不利啊。但是他有个前提，这个条款你首先要这个合同有效，这个合同有效。
6: 那到底他私人就是不能。不能买卖自己的土地的呢？
5: 买卖有它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不能去这么片面的看，土地它是可以扭转、可以承包，是吧？可以租赁，但是，你不能说给去卖房，给就是说给你去建房，这个本身就是个违法的事儿。
6: 哦，这个是法律不允许的。
5: 这他主要是因为这一点可能不合法。
6: 哈，我就是说他这一点应该是不成立的，这个就是你买给你建房，这个他肯定是没有这个权利的。
4: 欧阳先生，这个小灶开的爽吧？啊，
5: 啊，是啊，你给他建一个，说不是说你这个土地扭转就一概无效，但是你如果说给他去建房，你这个目的肯定是不合法的吧？
4: 嗯，
5: 是吧？
4: 嗯，很清晰了，而且您这个法商我感觉又蹭蹭上涨了，是不是欧阳先生？
6: 但是现在我下一步有要该怎么找呢？他不
5: 能不能建房，他虽然有一个兜底条款，说我不管你能不能建房，你我的钱不退。那这个条款你他有效的一个大的前提是什么？是你整个合同有效啊。我这个合同如果是有效的话，那你建不建房，你不建房你也不能找我退，那是你的事儿，是不是？但是咱们一个大前提不存在，就是你这个合同它本身就是无效的，后面的这个小条款它就不存在了，因为你大前提不存在，是不是？
4: 嗯，因为目前的情况不是说他说哎你没有给我打过钱，不是那个方向，而是说我们已经讲好了，但你这个讲好的前提它本身就是不成立的，
5: 不成立。
4: 你这个房子没地基，你跟我说什么房子呀？
5: 对，你合同本身就无效的。
4: 整体
5: 无效，那就是应该各自返还，是不是啊？
4: 非常清晰了。欧阳先生，你不着急，就是刚刚我们张律已经把这个小灶给您开了两三遍了，不重复再讲了。他给您支的这个招，晚一些用文字方式发群里，您再咀嚼，好不好？
6: 好的，好的，也好，谢谢你。
4: 思路其实很清晰了，对不对？
6: 对对对，好，也好，感谢。
4: 好，谢谢欧阳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962182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如果你遇到了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来找到我们，来向我们专业的张律请教一下你遇见的问题该怎么样去解决。同时，我们也来看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各位朋友们给我们来请教的问题。好，来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墨鱼。 他说我在一家传媒公司做主播，入职签的是合作协议，不是劳动合同。然后我的工资结构是保底6000和提成，哪个高取哪个。我上周和老板提离职申请，公司说要提前2个月通知才能够离职，不然公司就不给了。公司呢是每个月20号发上个月的工资，如果我不再做，2个月离职工资就不能全部拿到手。后来呢，昨天老板以我态度不好让我停播了，但是停播人还要到公司等着，并且当天没有工资。哎呀，这个很霸王哈。他说我现在想离职，但是不给发工资，我该怎么办呢？您这个非常细致了，我们来请教。莫于这个问题请教您，张律。
5: 其实像这个啊，刚才他讲到一个关键的点，就是公司跟他签的是什么合同啊？是合作合同啊，他不是劳动合同。
4: 嗯嗯。
5: 啊，不是劳动合同。啊，劳动合同和合作合同是什么？有什么区别？那怎么样知道？如果是合作合同，它就是个合同关系，双方是平等主体的合同关系，啊，如果是平等主体的合同关系，你作为一个合同的乙方，那么你没有按合同的约定的条款来执行的话，那我是可以追究你的，一追究你的违约责任，啊，是吧？比如说你没有提前2个月说要解除合同、终止合同，对不对？啊，在这种情况，第二可能还要去追究你的违约责任，扣你的相应款项。但是，我觉得这个老板啊，他做的这个事儿，怎么讲呢？他想去做成一个合同关系，但是他的操作，从他的操作来看，他也做的不是特别好。
4: 嗯，
5: 啊，他把他其实从他的实操来看，他就是实际就是一个劳动关系。
4: 嗯，
5: 啊，我知道这个老板他想去规避风险，但是他根本就没有操作好。啊，因为刚才讲到了啊，第一啊，你这个我们要讲你到底是一个合同关系还是一个劳动关系，关键是看什么？关键是看单位有没有和你形成一个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是不是啊？啊，我是不是一定要听从他的管理，服从他的安排？是不是要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
4: 哎，你看刚刚这个墨鱼讲的，就他就是说停播了，但我人要到公司，这就是受管理的一个状态，
5: 这就是要受管理。对，我停播了啊，如果我们是合同关系，你都不要我播了，我还要来干嘛？
4: 对，所以这就不是一个平等的合作关系，
5: 这不是一个平等关系，是一个劳动关系，是个不平等的劳动关系，是不是啊？
4: 嗯，那我们这个墨鱼他接下来要怎么做呢？
5: 啊，是劳动关系，那我们就很简单了，是不是、啊？
4: 首先第一步，你找到这些证据来证明你们之间是劳动关系，这是第一步。
5: 第
4: 二步，第
5: 二步，那咱们就要提出这个解除劳动关系，
4: 嗯，
5: 是不是啊？解除劳动关系，解除劳动关系方法有很多种。像你这种情况，我相信他肯定没给你买社保吧，对不对？啊，他都跟你签的是合同，老合作合同，他怎么会给你买社保呢？是吧？以没有买社保、拖欠工资为由，是不是啊？或者说改变你的劳动条件为由，其被迫离职，
4: 嗯，
5: 啊就可以了。发一个书面的通知，被迫离职，然后再走。如果说你还想要单位给你赔偿的话，那第一啊，走劳动仲裁。当然，你也可以跟单位讲，那我不要你赔偿，你把我应当给我的钱给我，我就走人了。
4: 我跟你讲，我真的，你们应该也要在直播间就好了，就可以看到我们张律眼中散发出的那种是吧智慧的光啊！谢谢墨鱼，你的这个答案已经获得了非常充分的解答，你可以去考虑考虑。不想在我们的微信里说张律牛的，对的，牛的。我们继续来接听到的是在我们的热线96218转0号建立的贺先生，你好。
0: 你好。
4: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0: 我就是原来我的公司是一个国企，国企上面的就是上面有一个在贵州成立的有一个朋友就借口成立了一个分公司，成立分公司，但是分公司呢他的法人就直接借款了，借了款可能加盖公章了，那就是借款人去起诉了那边，起诉了分公司子公司了。子公司之后，好，所以连带的把我们母公司也起诉了，而且到执行了，我才知道，开始都不知道。
5: 啊，你是什么关系跟这个公司？
4: 你是子公司的人吗？
0: 我是母公司的法人。
5: 哦，你是母公司的法人。
0: 嗯。
5: 下面的子公司被起诉了，然后在起诉的时候把你也给捎带告进来，把母公司也捎带告进来了。
0: 对对对对对！
4: 哎呦，我替您头疼了起来，这真的是无妄之灾
5: 啊！对，那我就问你啊，你们到底是总公司和分公司的关系，还是母公司和子公司的关系？
4: 这非常关键。
0: 子公司，他是独立法人，
5: 是全资子公司吗？
0: 全资子公司。
5: 哦，那你们又犯了一个错误，你就应该不应该去做这个全资，设置这个全资子公司啊？为什么？ 你做全资子公司等于你们就是一个法人投资的，对不对？
0: 啊，
5: 是吧？其实我们跟很多人都讲过，你设立公司，你要知道，你不管是自然人投资还是法人投资，你都有一个巨大的风险。是个什么风险？就是你如果是投资企业的话，那么在别人可以把你股东告进来，告进来的时候是什么？就是说，股东的财产跟公司的财产，就是说混同的情这种情形啊，他是可以追究股把股东给告进来，啊，如果是不是投资的企业的话，比如说你有两个股东，那么这个举证责任是在于原告，啊，证明你是财务混同，是不是啊？财政混同，你股东跟公司的，你如果是投资的，不管是法人投资还是自然人投资的企业，别人把你股东给告进来了，举证责任是在于你股东，不管是法人也好还是自然人股东也好，你要证明什么？证明你的财产和公司的财产啊是没有混同的，是非常清晰的。往往你要提供什么样的证据啊？要提供这个会计事务所的审计报告，证明你们的财务是非常清晰的，是不是啊？不然的话，那别人起诉你，原则上来讲，起诉子公司，你干嘛能把我母公司给告进来？我都是两个独立的主体，又不是分公司跟子公司，是不是？但你们就犯了一个错误，你就不应该去当一个法人投资的这么一个子公司的一个唯一法人，是唯一股东，是不是？所以他把你给告进来，你不仅去看判决书，如果你是法人投资的话，他那判你母公司承担责任，你就是这么一个理由。是不是、啊、
4: 又学了一招，但是好像晚了一点点，那现在怎么办呢、这个、
5: 现在已经进入被执行了，是不是？
0: 哎，我都被执行了。
5: 你被他把你是母公司的股东，对不对？
0: 我是母公司的法人。
5: 你没有被执行，你只是被限制高消费了。
0: 对对对对，
4: 无妄之灾
5: 啊。对啊，因为你母公司是被执行人，那么所有企业做被执行人的时候啊，如果说没有履行这个义务的话，法定代表人都会被限制高消费，
4: 这就是真正的母子相连、
5: 啊、但他不会执行你法定代表人的财产。
4: 嗯，
5: 他没有这个权利执行你的财产，但是他可以把你限制高消费。
4: 嗯，那就是关键的一步了。贺先生，这个情况张律您给支支招。
5: 嗯，你怎么讲呢？因为你这个事儿啊，如果当时在打官司的时候咱们能提供证据证明，是不是啊？我这个作为母公司来讲，我的财务跟我的子公司是独立的，没有混同的情况下，你是可以不承担责任。但是这个判决书已经是生效进入执行阶段了，那么你没办法再去从这个点着手。那唯一的话，那就只有什么？其实，那就只有还钱了，只有还钱了。并且你这个法定代表人，你也变更不了了，因为你已经是被限制阶段了，是不是？
0: 对，
5: 你也变更不了了，也没有，这你因为你已经走到了最后一步了，没有什么其他的灵丹妙药来给你解决你这个问题了，
4: 你就身子都没办法腾挪了。
5: 对，你若重新开始，那还是有办法的。
0: 他开始打官司都没通知我，
5: 没通知你还是通知不到你？
0: 不，没通知我根本没接到信息。
5: 那咱们就要去找这个案子的问题了，是不是啊？就要找这个案子的送达问题，你要去仔细查一下案子的这个卷宗档案，当时是如何通知到你母公司的，有没有通过这个合法的途径送达啊？你必须穷尽一切手段送达，送达不了之后你才能做公告送达，所以你去找他程序上看是否有瑕疵。
0: 嗯，
4: 但这个概率还是一般来讲比较低的，对不对？在我们张律的经验里面，
5: 不一定。我们以前就碰到过一个送达的问题，他把地址送达错了导致当事人没有收到，他公告了。
4: 那现在我们这个贺先生这个情况就是子债母还，是这个意思吧？
5: 这就是我们很多人设立公司，你都知道设立两个公司了，是吧？设立一个母公司，一个全资子公司，你就不知道把你的风险隔离防火墙做得更好一点吗？
0: 没想这么多，还是原来是股东体系，现在是被这
5: 买把它改制了，买断了，是吧？
0: 哎，现在没改制了，他要他拒绝，他没拒绝，我们要对方那个子公司拒绝，他没拒绝。
4: 嗯，这也是一个提升的过程吧。
5: 嗯，
4: 不经此事，怎么会知道这个法商的重要性呢？对吧，何先生？您现在又成长了，好不好？嗯，好的，成长的这个痛还是会有一点点的，也希望您尽快解决这个问题。你也可以按照我们张律给您的这个思路去看一看，其他方面有没有办法就是腾挪一下哈。如果你有问题，96218转0号键可以找到新说法节目。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30。
1: 谁说我们没有未来？没有顶级基地，没有专项拨款，平均12岁的足球小将在意大利7战全胜，点杀英超豪门埃弗顿，让五星红旗在欧洲升起。14岁的李浩言踏进了巴萨拉玛西亚的大门。中国足球有没有希望？答案就在孩子奔跑的汗水中。传奇未老，星星已至，赛场的魅力就在于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
1: 周末出发，
2: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0: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2: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0: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2: 把裙摆转成彩虹。

0: 蒲公英交换秘密，
1: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0: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2: 下午的14:31，美好的周末在这会儿已经开启，今天是

途经车辆注意慢行。今天天气还不错啊，有些许的太阳，大家注意好这个防晒，不要中暑了。行走在路上，遇到任何的即时路面情况，你也可以通过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取得联系，或者是直接拨打96218转0号键都是可以的。

这首歌来自蓝又时《秘密》。这个周末的天气受到弱切变的影响，湘南局部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见阴天为主。28号的夜间，也就是明天晚上，暖湿气流增强，雨区的范围会扩大，也就是会有一个中到大雨的天气啊。不过周末两天呢，大部分都还是舒适宜人的，大家可以抓住这个机会好好的游玩一下，放松放松。这两天呢也在进行各种各样的招生的现场，大家对于招生的这个关注度同样也有，因为孩子们高考结束了，马上要填报志愿，那各个高校呢也开始发挥所长。湖南女子学院，不少人比较好奇女性所学专业的技能，并且学校也表示，很多专业啊其实有不少的实操，也并非是纯理论，

那除了女性学生之外，学校也有包括家政学、老年学在内的一些国内比较重视的学科，对应了相对的这个工啊，还有从事的专业，并且家政学、老年学也受到了男生的青睐，所以湖南女子学院喊话收男生，收男生。

为什么？黄金回到了八字头，很多人都在金店啊进行这个购买。为什么这个黄金又能够下降？就在最近，央视财经的消息，当地时间25号，国际金价和银价双双走高，结束了连续四个交易日的跌势。那截止到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货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047.6美元，涨幅0.97%。七月份交货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58.361美元，涨幅是0.47%。上午也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朋友在微信平台留言说，去到了金条的这个投资专区，导购一刻不停的开票。根据介绍啊，目前有10克、20克这类小克重的金条是最抢手的，还有投资者一次性拿下14根金条的情况，也有店员。

员表示，前两天就有不少的顾客前来选购，金价跌了，自己也考虑买点儿。没错，就是像这样那些工艺的小金条都卖爆了，有人一拿就是四五个，早上备货200件，中午就剩120件了。可能很多周末啊，这个朋友们也会去到金店，或者是去到投资的区域去了解这个金价的相关情况。理性投资，不要盲目。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我要露出一点马脚，好让你发现我喜欢你。
2: 能带上你私奔，
3: 白天自赞欢喜，夜晚灯红酒绿。

0: 在妈妈的眼里，所有问题的起源都是因为不喝热水。
1: 旋律是随机的，故事是你的。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2: 美好的周末已经到来，这个周末别忘了，如果你们家有年龄在5到10岁的小公主，爱表演，有才艺不怯场，话剧舞台天花板宝岛一村的剧组喊她来当小演员。7月17号到18号，话剧舞台巅峰之作宝岛一村将会登陆到湖南大剧院，演员文章领衔，亚洲剧场泰斗赖声川老师和台湾综艺大师王伟忠老师联袂打造，让你家宝贝演名导名戏和名角同台。小要让孩子有一次难忘的戏剧舞台体验，来发送关键词宝岛或是话剧啊，就可以给孩子们报名。这孩子的视频是要发到指定邮箱的，剧组点兵点将静候佳音。我们话剧宝岛一村的演出门票也正在湖南交通频道热卖，如果你想要带着孩子亲人好友一块儿来欣赏，可以回复宝岛或话剧这两个关键词，宝岛或者是话剧都可以，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少量优惠套票，先到先得。

说实话，有喜也有忧啊。喜呢，当然是考得很好，成绩满意；忧呢，可能是不尽如人意。但没关系，志愿填报的好，也能够逆袭啊，这完全是可以的。长沙金海高中2501班的邓博凯同学，在今年5月入围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少年班，拿到了 A 档优惠。只要达到今年的高考特控线，物理方向是481分就可以入读。在高中学校的帮助下，他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完成了高二高三所有科目的课程学习，在今年高考当中拿下了620分的好成绩。这是高一的孩子啊，一个月学完了2年的课程，高考考620，现在他已经可以去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少年班了啊！不代表你是错的，恭喜恭喜！这样的好成绩越多越好。我们也在微信平台等待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们家孩子的今年的考试成果。

在许昌的囊城也有喜报，均分664，最高分703分。在这个高中的这个班全员600分以上，2026年的高考出分以后，帮这个班主任啊，帮孩子们查完分，笑得合不拢嘴。最高分有703，均分在664分，恭喜各位孩子们。之前我们在关于高考的报道当中啊，也遇到过这样一个，就是在咱们湖南本地，当时也是被全网牵挂的那个街考少年贺永辉，他的高考成绩也揭晓了，还记得吗？当时他60岁的父亲是背着8个土鸡蛋来接自己高考的儿子回家。在第二次新闻发布会长沙召开之后，就高考工作相关的情况都已经有披露，那这个孩子的最终考试成绩是526分，526分。按照分数线，普通历史类446，

物理类400分的成绩，那是妥妥的上线了。考场外，贺秀堂听到了孩子的想法，说想要考湘潭大学，对于孩子的梦想，这个当妈妈的也是全力的支持。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三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3: 下午的三点，路面情况：京港澳高速板仓收费站附近以南1453公里处南往北，因为有一辆面包车发生故障，占用了超车道，大家谨慎慢行了。二广高速2411公里处高家坪隧道内往北的方向有车辆事故发生，占用的是第一车道，注意啊，这是在隧道内，所以一定提醒大家谨慎慢行，注意避让了。在高家坪隧道内往北方向，目前在第一车道有事故发生，提醒所有在路上的朋友注意行车安全，不要着急。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3: 小区门口的道路验收移交手续办了2年，为何没有迟迟的得以通过？近日，市民邹先生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组反映，自己是长沙望城区时代建发合住小区的业主，小区旁边有一条路叫荧光路。2024年的5月份，小区交房之后，这条路就一直在办理验收移交的手续，但直到今天还没有移交，通行不畅。

0: 时代建发合住小区，是2024年5月1号交的房。当时呢，小区内部的一条路叫做荧光路，按照这个规划和要求的话，就需要这个验收交房以后就要移交给市政进行通车的。但到目前为止的话，交房已经2年了，这个荧光路呢一直还没有移交，还没有通车。然后开发商的话呢，用那个石墩啊，把两边全部封堵起来，沦为了这个露天的这个停车场，存在非常多的交通安全隐患。为什么2年了，这个路一直没有通车，包括一直没有完成相应的手续？
1: 一条道路建好了2年，为何迟迟没有移交？到底卡在了哪个环节？能否加快移交速度呢？接到了邹先生的求助之后，为民热线记者将问题转办到了望城区住建局，工作人员核实情况后打来电话回复表示，荧光路的银山路至银山路段是由长沙展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进行建设的，原先呢是属于时代建发房地产项目的一条内部道路，后来根据相关的协议，这条内部道路转为了城市的规划道路，所以要进行移交管理。目前手续当中存在一个红绿灯建设的问题，正在办理施工许可以及竣工验收，因交安设施、档案的资料、管线移交等环节没有闭环，导致还没有达到标准。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听到。
2: 这个荧光路呢是去年7月份已经进了联合验收，现在联合验收呢没有走完的原因呢，就是交警要求他们在荧光路和白石路之间要设一个红绿灯路口，这个搞好了，交警就会接收这条路，费用呢是归他们项目方来建设。项目方呢现在有块地已经是因为资金缺乏的问题已经被我们政府已经收回了，所以他们现在也没有办法去建这个路口的红绿灯。路口的红绿灯没建好呢，那肯定也不能交付，本身它没有完全达到交付条件的话，就肯定是不能对外开放的。第二，荧光路现在也没有转乘，自规还是没调整过来，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社会道路，等于说现在是弹性路，现在是只有业主的车可以走。如果全面开通的话，有部分业主担心会堵车，会影响他们出行，所以他们就强烈反对。然后有一部分业主要求开通，项目方组织他们所有业主开了几次协调会，这个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
1: 另外，针对车辆乱停、石墩堵路、安全隐患管理的问题，望城区住建局月亮岛街道办事处也已经介入到协调工作，为移交前由开发商和物业负责现场的管理，要求物业公司立即规范石墩设置，保留人行与非机动车的通道，禁止全路段堵死，增设警示灯、反逛标识以及告知牌，同时联合交警、城管强化上下学时段的巡查和管控，严查违停、逆行、占道，增设临时的疏导人员，后续将会督促物业公司加强路段的巡查，及时劝离违停车辆，清理杂物，消除安全隐患。如果各位在生活当中也有各类急难愁盼的问题需要解决，欢迎随时拨打为民热线的电话0731-96218-0件，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进行反映，为民热线为您服务。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近日，湖南省第13届大学生运动会重磅官宣，将会在8月19号至9月15号在湘潭举行。备受关注的运动会会徽以及吉祥物也同步揭晓，向全省高校运动健儿发出青春邀约。昨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公安部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的1月到5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3: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

0: 嘿，今天做个向日葵女孩，早起发个呆，自由又自在。从多巴胺到美拉德，无论 OOTD 有多少种颜色，快乐才是内心的主打色。然后，一台车，一个单反，还有一个会拍照的朋友，就这么出发，没有目的地。眼睛被好风景收买，剩下的全都是好心情。
1: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2: 周末出行，很多朋友在路上都开着自己的爱车啊。最近呢，多名宝马 i3、i4 车型的新车车主们发帖子说，启动车辆的时候收到了车机发来的提醒，您可以继续驾驶，但请更换蓄电池。不知道在我们这个湖南交通频道的听众朋友当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宝马的官方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说道，相关提示信息是误报，车主可以放心的使用。宝马官方也向相关的车主车机推送了服务信息进行说明，说明当中说到，请各位放心使用车辆，无需因此而更换蓄电池或者采取任何的措施，此问题也不会影响到高压电池的正常运行，不会影响到正常驾驶，积极推进相关的解决方案，确保错误的提示信息后续不会再出现。那对于这个车辆蓄电池不放心的车主朋友们，可以就近去找到经销商做免费的检测。车机推送的提示当中，蓄电池是12伏的一个高压低压的小电瓶啊，这个电瓶是低压小电瓶，那随整车质保3年或者是10万公里，这是一个相关的情况通报。如果在我们的车友当中啊遇到了相关情况，您加入了我们平安小精灵的车友会的话，可以在群里来进行反映，同样你也可以找到 4S 店直接沟通。

最新的路面情况提醒，京港澳高速1771公里处往南的方向有车辆发生故障，占用的是应急车道和部分的第二车道，请各位谨慎驾驶，注意避让。

冰球乐团说爱我吧，在这一刻分享给各位。昨天看到一个关于微信朋友圈特别有意思的解读，哎，我觉得这个在朋友的设计当中啊，可能也有一些些警醒啊，跟这首歌也有点关系，说爱我吧。我们总是在两个不同的程度的朋友之间，比方说你是新认识的或认识很久的多年的老闺蜜老朋友，总是希望对方对自己有认可。新朋友加入到你的微信，你刚刚添加，他能看到过去分组的朋友圈吗？比方说你曾经发过一条朋友圈仅某人可见，那新加你的好友他能看到吗？根据微信派官方解答，如果你设置了什么什么人分组不能看的朋友圈，比方说你设置了其中你的好友当中有一部分人他不能看，发了这样一条朋友圈，这个新加的好朋友他不在分组里他就能看得到，他在这个分组里他就看不到。如果你设置了一个分组是某某分组，你这1000个好朋友只有这10个人能看的朋友圈，这个新朋友他不在这个组里他就看不到，所以要看你新添加的这个好朋友到底有没有在分组。看起来像个绕口令啊，但总结一下，就是新加的好友在哪个分组就会按分组可见或不可见的朋友圈规则来。所以如果你新加了这个朋友，你不希望他看到某条朋友圈，你直接把他分到那个组里就好了啊。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删了好朋友，现在这是新加的嘛，那我们先说删掉的。删掉这个好朋友以后，以前的朋友圈互动还会在吗？点赞留言还在吗？这个取决于你们是单向告别还是双向奔赴。什么意思？如果你删了对方，又想知道对方有没有把你也删了，你就看一下你朋友圈里面你们那些点赞和留言互动还在不在。如果在，就说明对方没把你删掉，不在了就说明两个人都删掉了。这么设计的原因，微信派官方解释道，就是希望社交这件事儿本身的主动权只属于你自己，而不属于任何外在因素。就是关于这个事情的社交，你要不要继续，这份友谊还要不要留存，这一次的邂逅和相逢你是否珍视，一切取决于你自己。当主动权回到

0: 湖南农行流水一贷全新升级，信用放款利率优惠，在线办理审批高效，最高额度500万。欢迎小微企业访问农行湖南分行、微银行测额申请，详询农行各网点或95599。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30。
2: 巴黎邦迪区的街头是他狂奔的起点，他像一道黑色的闪电。19岁的姆巴佩在世界的镜头前锋芒毕露，20岁捧起金杯，他用帽子戏法证明了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速度之王。他没有停下，他还在加速，盯着2026年的北美大陆。记住，天赋只是入场券，只有像疯子一样自律，才能在决赛场上成为决定胜负的神。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4: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5: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儿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6: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7: 您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6: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0: 下午的3:33，我们看到南岳高速东延线南岳枢纽26公里处东往南的匝道，因为一辆货车发生了侧翻，实行了交通管制，交警、路产、施救都在现场进行处理了，解除时间是待定的，各位不要着急。之前呢是连绵的阴雨天，加上最近飙升的温度，那总吹空调肯定吃不消。今天金芒果商城也在去年夏季爆款荣仕达空气循环扇的基础上，我们做了一些优化和升级。电扇谁家没有啊？但以前的老电扇是那种风直吹噪音大的，现在呢是空气循环扇，还有语音的功能。它不像普通电扇那种对着人吹，如果室内温度太高，您在睡觉之前啊，先开空调半小时，把屋子的温度降下来，然后关掉空调，用这个电扇，它可以助力冷气的扩散，轻轻松松让这个空气跑起来，舒服又省电。风呢是凉爽的、舒适的，而且还能够语音控制，它里边有 AI 的语音系统，你直接换它的名字小荣小荣就可以了。前面还带有一个自制的这个叫香薰盒，滴上自己喜欢的精油啊、香水啊，风扇一开，香气满屋，特别舒服。129元的价格，回复关键词"金芒果"就可以。另外还有第四代的飞之鞋，这是卡迪乐的品牌。软弹的一个缓震的鞋底儿，加上 U 型的足弓按摩鞋垫，走一天这个脚都不会累。这样的鞋子呢，可能之前体验的比较少一些啊，没有特别多。那如果你也比较感兴趣的话，可以回复关键词"金芒果"来看一看。夏日特惠只需要79.9元，79.9元，第四代飞之鞋，品牌做工双双在线，平时也好搭，35到44码，这就是夏天适合穿，因为它比较的透气舒服，并且比较的软弹啊，没有那么的费劲。回复关键词"金芒果"就可以了解商品的详情，下单选购了。
1: 纷飞的大水绕开了车队，后面是敲开门外的漆黑，家里边多了个摇晃的人，拖着那才帅短的腿，玻璃瓶

0: 得了住，住在咱屋里咕叽咕叽咕叽。
1: 汪汪的雾，陈为王两头都囔囔的修长，花灯初上。

这首歌来自门尼，叫巴拉莱卡。原本这首歌曲的熟知度比较少，但由于最近在音乐综艺当中张靓颖和陈楚生的演唱，让很多人知道了这首歌。非常典型的一种话剧式的表演和情绪的拉扯啊！如果这首歌在舞台上的演绎是很有层次并且很富有戏剧性的，这就是戏剧的魅力。音乐剧跟话剧其实都一样，你无法通过屏幕去观看，一定是在现场看。咱们长沙能够看到话剧的机会有，但是能够看到顶级话剧的机会它真的很少。亚洲剧场泰斗赖声川和台湾综艺大师王伟忠联袂打造的宝岛一村在这个暑假要来长沙，7月17号、18号，演员文章领衔主演，登陆湖南大剧院。这个票现在全网卖疯了，而在湖南交通频道目前我们有双人套票。这个套票的意思呢，就是你可以在现场选座，同时比单人票要更低，两个人共同买有折扣。注意是双人套票啊！您回复关键词宝岛或者是话剧都是可以的。这部剧真的是顶级话剧，很值得看，并且赖导和王伟忠两个人共同打造的话剧不多，真的不多。而同时即便是这一部剧，就是情节内容一样，能够有好演员有名角来到现场的也不多。而这一部是演员文章领衔，已经在全国进行巡演了，7月17号、18号来到湖南长沙，真的不能错过。回复关键词宝岛就可以购票。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下午的15:46，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王赫野，《苏格拉别提》。马上就是暑假要来了啊！这个暑假呢，两类人群特别的关注，一个是小朋友，是吧？这放假了，到底去哪玩？怎么这个消耗自己的时间，消耗自己的体力？想让他学，也想让他练。还有一类人呢，就是老年朋友，自己的父母年长了，而夏天又是特别热的时候，难免有出行的情况，怎么做好防晒？怎么做好降暑？
1: 管你什么。
0: 你看啊，这个芒果陪诊的事情从昨天我们讲到今天，针对的其实就是家里很少能够被关注到的那些人，小朋友也是，老年人也是，当中年人开始上班的时候，家里就只剩他们，而他们一旦有大病小情，有的时候呢没办法就得去医院排队花时间，看病科室的像迷宫，检查单子又看不懂，别慌，这个时候我们需要陪诊服务。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正式上线，专业的陪诊师全程陪同问诊、排队、取药，让你告别就医迷茫。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芒果陪诊，就可以转到一个咨询的链接，填写信息可以抢先来体验一下我们的陪诊服务，了解一下到底陪诊师是做什么样工作的，到底陪诊的流程是如何的。我们提供院内的全程陪诊，带排队带取药，也帮你抚平就医的焦虑，哪怕是非常绕的迷了路一样的科室，有陪诊师在，你也不用担心。关键词是芒果陪诊，一起来了解看看。

0: 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1年，侯湘婷的《暧昧》是让她当年走红的代表作，原曲是1995年黄莺莺的《春光》专辑当中的《晴雪》，莺飞主打反响平平，却意外开启了跨时空的改变旅程。1995年末，王菲将其翻唱为粤语版本《暧昧》，她慵懒颓废的唱腔让歌曲迅速爆红，还拿下了最佳改编歌曲奖。6年后，侯湘婷的恩师姚谦力主将这首歌重新改编，保留曲名与旋律的骨架，亲自操刀填写新词，延续分手挂念的情愫，却更添少女感。姚谦说，选择这首歌是认定他与当年不到19岁的侯湘婷极为契合，不同于黄莺莺的成熟，王菲的疏离，侯湘婷用青涩真挚的声线将暧昧的美满唱成少女独有的羞涩与期盼，让旧旋律焕发新生，三次改编恰似情感的不同切面。而侯湘婷的版本终以青春的温度成为无数人心中的回忆杀。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点。
6: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的情况，来看到一下徐广高速的越望段，在新墙河收费站附近以北577公里处，北往南有一辆面包车侧翻了，所以呢占用了第二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目前交警、路产、施救都在现场处理当中，途经车辆请注意谨慎慢行。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了任何交通问题，别忘了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啊，96218转一号键，96218，有事你说话。
6: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8: 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档热点。根据高考工作日程安排，从昨天开始填报志愿，昨天8点至今天17点填报本科提前批，除艺术类平行组外，本科批特殊类型当中的中南大学综合评价录取志愿。明天8点至7月1日17点填报本科提前批艺术类平行组，本科批特殊类型中高水平运动队，本科批普通志愿以及高职专科提前批志愿。在本科批录取结束之后，8月1日8点至8号8月3日的17点中填报高职专科批志愿。另外，相关批次还安排了征集志愿，7月8号至8月16号进行招生录取。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党委书记曹文才就考生志愿填报和录取发出了特别提醒：
9: 一是要妥善保管个人的密码信息，考生凭个人登录密码和手机短信验证密码填报志愿，请务必妥善保管身份证号、考生号、登录密码、手机短信验证码等重要的信息，切勿向任何

0: 人透露，考生志愿填报必须由本人完成，严禁他人代填代报，因密码泄露委托他人填报志愿而造成的一切后果啊，都由考生本人承担。二是要合理规划志愿填报的时间，志愿填报分批次进行，时间上是不可逆的。志愿填报系统关闭后，不再受理补报志愿申请，也不允许修改、放弃已填报的志愿。请广大考生呢，合理规划志愿填报的时间，预留啊充足的时间完成这个志愿填报。三是要切实提高防范意识，注意识别啊不法分子的诈骗伎俩。在此啊，我郑重的提醒大家，高考实行网上远程录取，录取工作组织规范，程序严密，监管严格，系统自动按分数志愿进行投档，不存在任何形式的低分高录、指定录取、内部指标以及特殊渠道。请广大考生呢，切勿轻信他人的一些不实的承诺。
1: 继续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新闻。根据国防科技大学官网消息，昨天上午，国防科技大学校长雷永军赴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湖南省长沙市第一中学开展招生宣传，看望慰问招生的宣传老师。上述消息显示，雷永军已经任国防科技大学校长。今年前五个月，湖南电动汽车出口延续了增长态势，出口量4.7万辆，比上年同期增长了38.7%，出口总值47亿元，增长15.1%。巴西、马来西亚、菲律宾为前三大出口市场，合计占比超过60%。根据湖南考试招生微信公众号消息，根据教育部、教育考试院统一部署，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报名工作将于7月3号开始，笔试将于9月12日举行。记者从湖南航空获悉，今年暑运期间，也就是7月1日至8月31日，湖南航空计划执行航班5090架次，预计运输旅客85.2万人次，航班量、旅客运输量预计同比2025年增长7.16%、8.2%。针对湖南本土市场，湖南航空计划直飞17条湖南进出港的航线，包括长沙至北京、昆明、西宁、成都、泉州、济南、温州、海口等地，重点覆盖暑期避暑游以及海滨度假等热门出行方向，为湖南旅客提供更加丰富的暑期出行选择。自7月1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新的列车运行图聚焦京广高铁主轴提质增效，全力打造长途高效出行通道，优化长深标杆列车停站方案 G6001 至 G6012，总共12列长沙南至广州南区段的全部实现一站直达，部分车次最多缩短8分钟，提高服务水平。昨天，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获奖名单重磅揭晓，中国电视剧单元《太平年》获得最佳中国电视剧奖，《沉默的荣耀》获评委会大奖，于和伟凭借电视剧《沉默的荣耀》获最佳男主角奖，李雪和杨紫凭借《生命树》分别获得最佳导演奖和最佳女主角奖。根据洛阳发布官方公众号今天消息，在位于洛阳全国唯一的一座墓志铭博物馆中，发现了国内第二例狄仁杰存世书法真迹，且很可能是他临终前不久所书，可视为狄公绝笔。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96218。
2: 林青霞说，看得我如痴如醉，时而感伤，时而欣慰。
3: 综艺大师王伟忠说，这段历史假如没有人讲，那就没有人会讲了。
2: 上万观众走出剧场，为他打出了豆瓣9.0的高分，巡演18年，从台北到长沙，场场爆满。宝岛一村的魅力就是让三代人可以坐在一起，为演员的精湛表演欢笑流泪，为大时代里的小日子温暖动容。
3: 赖声川、王伟忠编剧导演，文章领衔，暑期档。

0: 看登场，宝岛一村7月17、18号两场联演，发送关键词宝岛到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进入专属购票通道即刻优先抢票。
1: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日好戏登场。
0: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今天做个向日葵女孩，早起发个呆，自由又自在。从多巴胺到美拉德，无论 OOTD 有多少种颜色，快乐才是内心的主打色。然后一台车，一个单反，还有一个会拍照的朋友，就这么出发，没有目的地，眼睛被好风景收买，剩下的全都是好心情。
1: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有大张伟这种状态啊，我们不在乎，岂不是都可以盛开了？嗯，夏天的感觉真好，阳光也很灿烂，风也很舒服。接下来正在陪伴你的 FM 91.8交通频道也要提醒你哦，现在有一个盛事正在发生当中，这个盛事就是第6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盛大开幕了。作为大会重点现场观摩点之一，湘潭市玉塘区的盘龙大观园现在是喜迎八方来客。为了深化城市 IP， 吃在湘潭，有味岳阳，所以呢，有一场集特色美食、非遗文创、农特产品于一体的岳塘友好式的文旅美食专场的推荐活动啊，今天是在盘龙大观园进行当中。如果这个周末你有时间、你有兴趣，不妨也去凑凑热闹，感受一下湘潭的美。提醒你啊，最近是有长洲潭的旅游专线限时开通的，这个专线呢是一直到6月28号，配套开通了2条跨市的旅游专线。提醒你啊，比如说从杨梅洲，咱们可以一路坐个车到株洲方特，另外呢还可以从杨梅洲坐车到橘子洲，也有一条专线。反过来当然也是一样的，比如说橘子洲啊，这个车呢是每天上午的7:30钟从杨梅洲出发，然后呢上午的10:30返程，下午的2点钟从杨梅洲发车，5点钟返程，中间会途经瑶湾、万楼、四大桥、昭山，还有省政府清风地铁站、侯家塘、橘子洲，这些怎么样，不错吧？如果你有旅游计划，不妨来感受这一趟限时放送的跨市旅游专线。接下来马上我们来听歌啊，听到盘子来点到的林俊杰以及金莎共同合作的《被风吹过的夏天》。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金芒果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来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5: 有一种周末是属于闺蜜的粉色，
6: 我跟你说了，上次我们在南门口吃的那个蛋糕啊，超好吃。
5: 有一种周末是属于恋人的奶茶色，
7: 亲爱的，快尝尝给你买的新款奶茶。
5: 有一种周末是属于全家人的天空蓝，
7: 这个周末我们去露营看日出吧。
5: 有一种周末是属于青春的纯白，
8: 老同学，你还记得这首歌吗？
9: 我们都已经长大，好多梦正在飞。
5: 每一种颜色都是生活的色彩。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说到了旅发大会，肯定要讲一讲湘潭最近的新消息了。比如说湘潭的首个极限运动场开放了，六月初呢，位于湘潭市沿江风光带的极限运动场投入了试运营啊。这是湘潭的首个极限运动场，可以玩什么呢？可以玩滑板，玩轮滑，每逢周末或者是黄昏啊，这个碗池里面都是飞驰的身影，还有孩子们的欢笑，特别的棒。不仅仅是本地的爱好者，周边城市的玩家也是慕名而来。如果你想去看一看，看一看这里怎么玩滑板、玩极限直排轮、小轮车这些项目，可以去感受一下。并且更重要的是，这个地方是长期免费向市民开放的。预计呢，整个的这个运动场会在六月底全部完工啊。新消息你也可以来关注一下。而我要提醒各位的是，现在有一个盛事正在进行当中，就是第六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哈，去湘潭吃吃看吧，美食在等你。继续我们来送出歌曲啊，如果你有想听的歌，也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告诉我们，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也是可以的。我是主持人刘曼，下面的这首歌是有一次我在我们长沙听到了省歌舞剧院方唐合唱团在现场演出之后种草的，歌名叫做人间共鸣，希望听完之后你的心里也软软的暖暖的。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30。
1: 他曾是个连长高都要靠打针的孩子，终于靠精准的脚法站上了世界舞台，在巴塞罗那的冷板凳上咬牙坚持，在国际大赛三连亚军，退队又回归。35岁的梅西终于在卡塔尔的冬夜把阿根廷扛上了顶峰，那一刻所有关于他不行的谣言都被大力神杯彻底击碎。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前会经历千万次把孤独练成锋芒的时刻。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3: 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也要提醒各位啊，通过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获取更多更新鲜的消息，之外呢你还可以获取相关的福利和惊喜，比如说我们金芒果商城的福利，在连续的阴雨天和飙升的高度之下呢，这个温度都里面，很多人觉得哎呀，天天吹空调总不是个事儿吧，对吧？今天金芒果商城带来了去年夏天的爆款啊，这个爆款呢就是荣仕达空气循环扇，在网上一刷你就知道空气循环扇为什么这么好用了哈。在我们的金芒果商城里面，这个不仅是风凉舒爽，而且还舒适，并且能够语音控制。它内置了 AI 语音的感应系统，只需要一句小荣小荣打开风扇，它就会自己打开，然后喊它说小荣小荣来摇头，它就会摇头，会调节风速，会关机，你只需要下命令就好了。所以对于老人来讲啊，是真的非常的友好。它也支持触控面板操作，随时随地来安排啊。而且前面还有一个小盒子，就是一个香薰盒，滴上你喜欢的精油或者香水啊，风扇一开，香气满屋。这样一份实用、功能多、有品牌、有科技、价格也合适的荣仕达空气循环扇呢，在我们的金芒果商城里面，居然只需要129，太给力了哈！除了荣仕达空气循环扇，我们还有卡迪勒第四代飞织鞋，这个鞋子啊不捂汗，很轻松，不到100的价格穿出大几百的质感啊！而且第四代是全方位升级了，里面有软弹缓震鞋底加 U 型足弓的按摩鞋垫，走一天脚都不会疼。平时呢专柜要几百啊，现在金芒果商城的夏日特惠只需要79.9元。

0: 约会的大好时间。做一个周密的约会计划，或者随意的靠在沙发上分享一袋薯片，好像都不错。只要是两个人在一起，任何事都像加了糖。众盆绿植，或者看场电影，融入对方朋友圈，或者为默契碰杯，大胆点，自在点，爱就趁现在。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1: 自驾周末的选项真的好多哦，你看还可以去我们靖港玩一玩夏夜的精彩。如果是端午的假期意犹未尽的话呢，7月10号开始到8月30号啊，靖港有一个夜游狂欢季，那里呢会有飞蚁打铁花、火炉盛典、1600度的铁水化作漫天星河，极致震撼，还有水上花船巡游，还有千年的水乡渔火，船在光中行，人在画中游，还有夏夜飘雪 live show， 这些啊都是在靖港古镇等着你的各种精彩。继续我们来听到的是我们的粉丝罗辉想要来分享到的歌曲，来自于魏晨的《示弱》。

听到的是魏晨版本的示弱，这里是 FM91.8 交通频道。在天气热起来的时候，湖南人呢已经聪明的开始转移阵地了，很多怕热的人已经开始考虑接下来这些选项了。浏阳大威山这肯定不用讲了，在这里呢不仅是盛夏的时节，山间气温也只维持在20多度，晚上睡觉还要盖被子，而且山里面有好多好吃的，常住山中，山里的民宿也是一房难求。有一年的周末我们确实是在大威山全家人住了满多天，很舒服，每天跟青山溪流相伴，这种慢慢下日的感觉特别的棒。除了这里之外呢，常德柳叶湖也是好选项。你呢，如果热了你会去哪里避暑呢？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你的选项。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我是刘曼。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等夕阳掉进了海里，我就背上你去寻一池的星星，那些藏在可爱日子里翘首以盼的温柔和惊喜，就在音乐响起的时候找到共鸣。

常日欢喜，奇遇与你都在路上。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自驾周末有很多选择，还有朋友选择放弃四轮的车来开一开两个轮子的车。在傍晚的时刻啊，在我们长沙不管哪个水域的边上，如果能够跟家人来一段骑行，该是多畅意的事情啊。捞刀河可以走，对吧？浏阳河也可以走，湘江的江边也可以走。如果是你，你会想去哪里骑行呢？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粉丝 HZ 想听到的《浏阳河》。

我经常跟朋友讲，我说一个城市如果有一条水从城市的腰间淌过，哎，那个城市被水滋润着，它就会更有幸福感。我们长沙就是这样，并且我们还有加倍的幸福感。经常我会去三馆一厅那个浏阳河跟湘江交汇的地方散步，余晖晒下来，对面是广阔的城市风景，有的时候呢也会有华灯初上，会有一江两岸的灯光秀升起，我会觉得呀，我们这个城市真美呀。如果这个周末你有时间的话呢，你也可以去新开的一个好地方去逛一逛，感受一下长沙的美，叫做碧香楚巷。碧呢是碧绿的碧，香是湖香的香，楚呢是楚河汉界的楚。这个地方啊就是在我们长沙油纸厂的旁边，这个周末啊是试运营，你可以去看看什么叫做飞镖街区，那里给你的惊喜不仅仅是出片啊。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我是主持人刘曼，请出道吴青峰和李宇春给你送上这首《春雨里》。这个周末是晴天，下周又要下雨给我们降温了，怎么感觉今年这个温度对我们还算是不错，希望暑期的时候能够稍微凉快一些些。我是刘曼，找到我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回复我的名字刘曼。

0: 听到来自吴青峰以及李宇春合作的《春风里》，在熟悉的城市也可以来迷一迷路，这是我的好朋友教我的。他们经常会说，哎，那个新的巷子我还没有走过，哎，丰盈西里听说里面有一个好店，哎，听说西园北里那棵树又长新叶子了，我们去走走看看吧。去陌生的地方走一走，去不常去的巷子里面看一看新变化，其实也是一种旅游啊，所以才会有微旅游这个概念。你也可以去不常去的类似于像我们这个城市的另外一些美好的风景里面，可能比较陌生的角落里面住一晚。如果你经常在阳湖，哎，去新沙住一晚，你经常像我这样在广电，哎，那你去阳湖去后湖住一晚，这种微旅行也可以来放松你的身心，而且路上的时间会减短。嗯，第一个发明这个主意的人真是个天才，真会享受生活。继续我们听到听见好时光，如果想找到我，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到刘曼，我的名字。是的，你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来找到我们。同时也提醒大家，在我们的金芒果商城里面还有各种精彩在等待着你哦。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2年。2002年，凭借范特西封神的周杰伦和把文字写成华美拼图的方文山，这对黄金搭档为刚刚出道的 SHE 写了一首 R&B 的伤感抒情歌曲《热带雨林》，三个女生各个声部交织的合唱曲，把她们最有辨识度的声音呈现其中。钟兴民的编曲里，自责、委屈、懊悔循环缠绕，如同困在雨林里找不到出口。而这首歌也拿下了多项金曲大奖。当多年之后人们弹起那些旋律，依然听到的是回不去的美好时光，仿佛也困在青春的热带雨林。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
7: 5:01。
8: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9: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8: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7: 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档热点。随着湖南省促进中小学生体育锻炼若干规定将于8月1日正式施行，这一部全国首部省级层面专门针对中小学生体育锻炼的方法法规正在为校园体育注入新的活力。近日，记者走访了长沙两所小学，发现他们早已先行一步，通过系统化教学改革与兴趣引导，将体育锻炼从任务变成乐趣，为全省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样本。记者唐冲报道。在长沙市雨花区泰育小学，体育组组长柳一介绍，学校已经全面推行了体育大单元教学模式，从1年级到6年级，每个年级都固定开设2个运动项目，每个项目安排18个连续课时，彻底告别了过去一节课换一个项目的碎片化教学。
10: 从基础练习阶段可以保证低强度的巩固动作复习，综合练习阶段呢，可以提升心率啊，增加运动强度啊，课后配合拉伸放松，就可以达到文件要求的有效锻炼时长，又不会出现运动过量、学生疲劳受伤的情况。这种长时间连贯的学习也能让学生吃透标准动作，真正学会一项技能，而不是像以前一样

0: 碎片化的教学。
1: 在以往每年学校里举行的各类体育竞赛中，体育特长生才能上场的壁垒一直存在，尤其体现在高年级。太榆小学搭建的全员竞赛系统，除了场上的正式对抗赛队员，其余所有学生都要全员参与足球绕杆、定点投篮等趣味比赛。柳怡：
0: 不管体质强弱啊，运动基础的好坏，能够让每位孩子都有专属的参赛的这个通道。
1: 体育锻炼重在兴趣。学生家长曹先生表示，自己家儿子今年初一，除去每周在学校的体育课之外，每天饭后写完作业都会出去跑一会儿步。
2: 自己每天都出去跑步一个小时，那每天都出去跑一会儿，他自己自愿跑的，我们没让他跑。
1: 在长沙市芙蓉区修业学校，党总支书记李荣表示，学校通过阳光体育一小时，包含广播操、跳绳等体育课以及课后服务，已能保障学生日均在校体育锻炼时间达到2小时。对于即将施行的规定，李荣表达了坚定的支持。继续，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新闻。长沙市气象台预计，一直到7月2日，长沙雨水依旧偏多，天气阴晴不定，多为说来就来的阵雨。具体来看，今天长沙多云到晴天，气温23至30度，周末正好出行。明天晴天到多云，23至32度。6月29日，多云转中到大雨，25至33度，或对上下班高峰交通造成影响。6月30日，中到大雨，降水概率90%，气温24至27度。7月1日至2日有大到暴雨。近日，胡润研究院发布2026全球独角兽榜，湖南两家企业上榜，三一重卡以135亿元估值位列第611位，中伟新能源以100亿元估值位列第875位。湖南省已启动2026年省直单位实习招募，42家省直机关、事业单位、省属和中央驻湘企业集中发布了1500家实习岗位，招募在校大学生。实习时间通常在1个月至6个月不等，具体时间面议，6月24日起至名额招满为止。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1亿千瓦。同比增长11.0%，这意味着我国发电装机容量首次突破40亿千瓦。近日，多位网友反映，金山办公旗下产品 WPS 大量占用 C 盘空间，使得电脑运行卡顿。金山办公方面今天表示， WPS 已经完成了排查，并且启动优化，优化的新版本将于7月上线，设置页新增存储管理模块。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等夕阳掉进了海里，我就背上你去寻一池的星星，那些藏在可爱日子里翘首以盼的温柔和惊喜，就在音乐响起的时候找到共鸣。

听到刘宇宁版本的奇妙的惊喜，正在陪伴你的是 FM 91.8交通频道。今天这个天气也算是惊喜了，确实是不错。这样的天气去爬山、去骑车、去干嘛，好像都可以，所以选择有点慌张。但你别忘了，这个周末还有很多惊喜呢。你看，像我们的微信里面朋友们讲到的惊喜，包括我们前面说的这个壁橱相向在试运营了，可以去逛一逛、看一看。小兰说，她此时此刻正在湖南美术馆。另外呢，这位叫做 HZ 的朋友也是在壁箱楚巷哈，还有一位朋友他是去到了哪里来着，我突然之间翻不到了，留言太多了，你可以再重复一遍吗？你是去了哪个老地方，今天重复开业的老地方呢？正在陪伴你的是 FM 91.8交通频道，别忘了还有很多的演唱会要在我们长沙进行哈，七月份范玮琪还有七月份的王力宏正在等待各位。马上听到的是在长沙曾经开过演唱会的张志成，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送给在我们的微信里面的朋友，送给刚刚在微信里面跟我们聊天的十里和靓仔。

生活还有另外一种模式啦，匆匆忙忙的上班，每天有条不紊的完成工作，还有一个就是没有目的，我只想喝口茶发个呆。选项很多哟，你知道吗？长沙有很多这样的松弛自在的地方，像新城的老街巷、老厂房、河畔边上的宝藏茶馆也都是有的。你可以骑个单车，哎，去到河畔边，一边走一边看，然后呢，骑到了类似于像马王堆老茶馆这样的好地方，就在这个近5000平米的大空间里面吃喝玩乐，喝一杯好茶，让自己舒舒服服的过一个周末。嗯，这就是我们导播小姐姐的经验，你也可以去尝试一下。还有啊，东毛街茶馆，这里是老长沙木梁旧墙，还有芝麻豆子茶，还有葱油爸爸，味道可好了。接下来你要听清楚了，不知道你追不追得上我的这个语速啊。以下这些美好茶馆你也可以选一选：曙光茶厂、自在茶社、罗家坝茶馆、刘小丽、刘洋小茶馆、长沙县的初恋茶馆、我们开福区的菜二茶馆，这里可以看弹词、看变脸，还可以听花鼓戏哦。还有上木兰亭河畔茶馆，还有应小鱼茶咖馆，在天喜湖边上，都美得很呢。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

0: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1: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四度。
2: 三万对四十万，这场仗该怎么打？
3: 毛泽东同志打仗的方法就很高明。
1: 四渡赤水，你可能在课本上背过它的意义，但是从来没有真正看懂过它到底有多难。三万红军在40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当中绝地求生，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军事史诗大片电影四渡，可以让你看到背后的故事。
4: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
5: 进攻时冒险，转移时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4: 有时向东，有时向西。
6: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4: 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7: 可这不符合逻辑，更不符合兵法。
6: 符合哪里的兵法？
4: 有时走新路，有时走老路。
6: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1: 在作品的筹备阶段，电影剧组跑遍了遵义、桐梓、仁怀、茅台、习水、赤水等当年红军经过的市镇，参观了约30处纪念馆和遗址。最震撼的是娄山关战斗的拍摄，剧组搭建了一面高24米、宽30米、接近90度的悬崖绝壁，只为真实还原红军攀崖奇袭的艰险。于是和王天臣亲身上阵完成了攀岩戏份。
8: 我有个计划。
1: 更狠的是片中的所有雨雪、冰雹、凝冻、大风这些极端天气都是真的，拍摄期间的气候与90多年前发生的时间季节一模一样。为了拍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实景，几百号人等了一整个月，只为夕阳西下那短短十几分钟的绝美瞬间。刘伟强导演说，剧组有2000多个学生群演，他们的年纪和当年的战士相仿，他们不叫苦不喊累的坚韧和前人的精神一样令人动容。演员阵容更是全员戏骨，刘烨、王雷、于适、王耀庆、林永健、张丽、蓝盈盈，众多实力派。在拍摄上更绝的是，导演用微型沙盘搭配针孔摄像机的拍摄手法，让宏大复杂的军事布局可视化、通俗化，也就是说，哪怕是不懂军事史的观众也可以看得明明白白。看完之后，票根别丢啊！贵州还推出了营旅联动政策，凭借四渡票根可以享受贵州省内国有 A 级景区免门票一次。2026年之内哈，别忘了。
9: 天黑之前必须拿下龙山关。
10: 非常之功，必得非常之。
1: 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曼，电影四渡定档6月26日。
11: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31。
4: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3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5: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在我们的金芒果商城里有很多精彩正在等待着各位啊，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直接来回复到金芒果三个字来看到一下金芒果的精彩。天气热起来了，去年啊在金芒果商城里面卖爆的荣仕达空气循环扇来了，这个扇好用，而且内置有 AI 语音感应系统，只需要一句小荣小荣打开风扇，它就会自己打开，小荣小荣调节风速，哎，你只要下命令动动嘴就好了，它就会支持你响应你。功能多，有品牌有科技，价格也很合适啊。金芒果商城的夏日特惠呢只需要129。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卡迪勒第四代飞织鞋。这个飞织鞋呢几百块钱的鞋子在我们的金芒果商城里面呢只需要 79.9。这双卡迪勒鳄鱼第四代飞织鞋品牌做工双在线，而且呢35到44码，还有就是颜色也都可以选啊，你可以去冲一冲。选购的方法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里直接来回复到金芒果三个字来看一看。还有一个惊喜啊是给各位宝爸宝妈们的，如果你们家呢有5到10岁的小公主，爱表演有才艺不怯场，那么话剧舞台天花板宝岛一村的节目组正在等你啊，喊他来当小演员。演出的时间是7月17日、18日，话剧舞台巅峰之作宝岛一村要登陆的是湖南大剧院，亚洲剧场泰斗赖声川以及综艺大师王伟忠联袂打造。如果你想让你们家宝贝跟名导名角儿名戏同台，想让你们家孩子有一次难忘的机会，报名的方法很简单哈，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话剧这两个字啊，话剧宝岛一村的演出门票呢也正在我们湖南交

作品的热卖。如果你想带孩子来看一场精彩演出，或者呢让你们家宝贝上台演出啊，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发送到话剧这两个字来看一看哈。在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话剧。

0: 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1: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0: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2: 夏天蚊子真讨厌，
3: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2: 室内吸烟要不得，
3: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4: 我是尤小弟，每天不超30克，吸引体态过夏天。
5: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3: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6: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7: Nice.

0: 有一种周末是属于闺蜜的粉色。
1: 我跟你说了，上次我们在南门口吃的那个蛋糕啊，超好吃。
0: 有一种周末是属于恋人的奶茶色。
2: 亲爱的，快尝尝给你买的新款奶茶。
0: 有一种周末是属于全家人的天空蓝。
2: 这个周末我们去露营看日出吧。
0: 有一种周末是属于青春的纯白。
1: 老同学，你还记得这首歌吗？
3: 我们都已经长大。
0: 每一种颜色都是生活的色彩。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4: 曲库量比较大的朋友听到这个前奏应该已经猜出来了哈，徐怀钰的歌声马上就要响起了。纷飞正在陪伴你的是 FM 91.8交通频道。

有一段时间啊，我朋友圈里面很多人都在晒自己的演唱会经历啊，晒那些票根。这其实不只是一张纸，更有可能呢是很多人生命当中那些3万多天里面值得被纪念的一夜，生命的密度因此而变得更强大一些。那接下来有哪些演出要在长沙进行呢？说实话啊，这两天有很多朋友正在我们长沙一起来期待的是有今天晚上会在长沙达峰空间进行的棱镜乐队的 live house 演出。那么7月份呢会有范玮琪，7月11号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还有就是王力宏啊，7月18号到19号会在长沙贺龙体育场。凤凰传奇，这真的是在群里面讨论度非常高的，8月21到23号也是在贺龙体育场。那在8月份呢，除了凤凰传奇之外，还有很多精彩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要跟我们来见面哈。11月14号杨丞琳，10月17到18号周深，还有孙燕姿、赵传、林志炫的演出啊，会在长沙来进行。你期待谁为你送上精彩呢？错过我是多么的可惜。我们来听到隔壁团乐队的作品，他们的这首歌就是如果你错过了演出，你也会觉得非常可惜的。

0: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1: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立减，
0: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五折，
1: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0: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1: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0: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2: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百万豪礼重磅免单。
3: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4: 长沙市雨花区2026年夏日盛会季汽车促消费活动购新补贴额度告急，快来领啊！购车发票满50000及以上。

0: 客申领，最高直补3000元，先到先得，燃油车、新能源均可参与，指定车企享6重好礼。6月30日前速到雨花区选车，别让千元福利溜走。补贴通过云闪付发放，全省河马先生、步步高超市、通城电器、和顺石油通用哦。活动详询雨花区各汽车销售门店。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欢迎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7年。2007年的春天，王心凌身边很多同事朋友都处于单身的状态，大家像集体陷入了某种神秘的磁场，纷纷去研究哪里的月老庙最灵验，要么就是手上缠绕红线，桌上摆着粉水晶。唱片公司把专辑定调为甜美开运风，主打歌《爱的天灵灵》就仿佛对应了当时社会的这一现象。这不光是一首动感的歌，也是一首招桃花指南。王心凌在接受访问时说，没有什么好难过的，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开心，希望把好运气传送给大家，让孤单的人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对的幸福。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点。
6: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正在陪伴你的是 FM 91.8交通频道。哎，很多人都说好想出去玩，有哪些地方又近又方便又好玩的？好玩呢，地方当然多了，又近又方便呢，这个序列里面，这个菜单里面可以加。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7月1号零时开始，我们长沙南站会启用2026年第三季度全新的列车运行图，千年瓷都景德镇终于可以实现直达通达。短途文旅打卡呢，我们的新选项又多了。新图落地之后呢，长沙南站会首开直达景德镇北站的始发高铁，最快呢3小时17分就可以直达了。也就是说呢，在暑期的时候，咱们可以周末去瓷都来沉浸式感受陶瓷文化，来吃一吃那边的冷粉啊，夹一夹那边的粑呀，来尝一尝自己的好味道，然后再买一买那边的好陶瓷。一趟高铁轻松实现短途文艺之旅，这玩泥巴的过程会很快乐的，你也可以让自己多一点度假的选择。听到的是李宗盛《漂洋过海来看你》。

最近啊，爱看展的朋友们应该是有很多的盛宴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在北辰三角洲的长沙博物馆啊，我去打卡了一个展览，这是500年前的山西小西天悬溯，能够在长沙看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展览不仅是来长沙了，这个没有出过山西的很多珍贵文物来长沙了，而且呢，还带来了一个 VR 沉浸式体验展，96件小西天的私藏文物首次大规模离境展出，也包括了明万历的永乐北藏真本、明清金铜造像等等。而 VR 就更厉害了，我们在这个 VR 的场景里面可以自由走动，可以升空俯瞰，可以手势互动，可以甚至摸到那个在当时的这个殿堂里面的风铃，能够让它发出声响，近百个知识触点触发专家的讲解，很有魅力。而且啊，在这个 VR 展的最后，有一些小细节甚至让我鼻头发酸，你会感受到千百年来有多少人为了保护这些文物，保护这些瑰宝，做出了多少的努力。这个展览已经开幕了哈，昨天开始开幕的，会一直持续到11月1号。如果你想去看看的话呢，别忘了哈，最近还有很多的展览讲解会在长沙博物馆来进行，详细情况你可以在长沙博物馆的微信公众号里来看一看。还有一个大展呢，马上也要开启了，这是我们省博的展览哈，湖南省博物馆有一个敦煌宝藏展。你知道的，去敦煌你要买门票几百块，但是你在湖南省博物馆看到这些景丝绣佛像，看到彩线祭禅星，看到莫高窟崖缝里隐匿千年的秘密，只需要花50块钱啊！如果你有时间，可以来预约一下6月30号开幕的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展览，会在湖南省博物馆开展。这个展览呢，也是会一直持续到11月份啊，你可以挑时间去看看。

有人说长大的好处其实就是某一种自由，因为你可以选择舒服的人、舒服的事，在你舒服的时间里面来相处。而朋友就是这样啊，朋友们坐在一起，哪怕是不说话也会很惬意。这可能就是周末的意义、生活的意义和时间的意义，以及最重要的友情的意义吧。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这首《眼色》啊，送给我们在微信湖南交通频道里的一直支持我们的粉丝蓝色、王静，还有木木山、唐梁山等等朋友，谢谢你们的支持。马上我们听到的是《我是歌手》啊，这个节目里面的 live 版本啊，胡彦斌。说实话，这两天我的朋友圈里面真的是被歌手2026刷爆了哈，大家都在感慨投票太难了，因为每一位歌手都在全力以赴。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金芒果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金芒果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2: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3: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百万豪礼重磅免单。
2: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4: 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5: 星网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魔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4: 星网维爱睡眠魔毯。

别让孤单把梦吵醒了。哎呀，如果能够在一个荷塘边闻着和风的香味，然后呢喝上一杯茶待个半天，那该多美呀、啊、这就是赏荷的好处。盛夏伴着阵阵荷香铺展开来，比起躲在空调房里面消解暑气，去一池盛放的荷塘，哎，我觉得更是我们解锁夏日的浪漫方式啊。全省有很多的地方荷花已经进入最佳观赏期了，去哪儿赏荷呢？今天来给你推荐一下邵阳的好地方好不好？蔡锷故里香色荷园。这个地方啊是在蔡锷故里4A 级景区里面，有5000多平方米的荷塘面积啊，有小五飞、青毛桔等等品种。这个荷花呢跟红墙古建、亭台绿树相映衬，这国风的感觉特别的好。如果你穿汉服拍古风的照片很出片啊。除了这个之外呢，除了赏荷之外呢，你还可以同步来参观蔡锷故居生平陈列馆，赏花研学一次完成，时间可以把握一下。而且呢自驾前往的话，这个景区里面停车场也是很大的，联动体验的地方呢有蔡锷故居，7月份应该也是不错的，可以考虑一下。更多精彩你也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

Don't look back in anger， 正在陪伴你的是 FM 91.8交通频道。下面这首歌是很多人在 KTV 里面会一起来唱的，好，不是季先生讲的胆小鬼。马上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蔡明佑的《我可以》。希望今天的风这么温柔，你想做什么都可以。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31。
4: 罗纳尔多说，重要的不是成为贝利，而是我要踢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两次膝盖粉碎性骨折，无数次手术，他被千夫所指，被嘲笑为肥罗，没有退役，积极复健，18个月后重返球场。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巴力进球，宣告了外星人的归来。哪怕被命运缠倒10次，也要第11次站起来。逆境中的坚韧，才能长成万众瞩目的巨人。
5: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专属的特别。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里，你回复到金芒果也会有独一无二的特别。为什么呢？因为金芒果商城又带来爆款了。去年爆款的荣仕达空气循环扇啊，今年优化升级更值得入手了。不仅是空气循环扇呢，而且还是语音智能的。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里回复到金芒果三个字来看一看哈。它不仅风凉爽舒适，而且呢还可以语音控制，你可以叫小荣小荣打开风扇，哎，它就会自己开了。你还可以喊小荣小荣调节风速，哎，它就会调节风速了。对于老人小孩来说比较轻松哈，非常的实用，而且呢价格只需要129。在金芒果商城里面还有卡地勒第四代飞之鞋，也是很给力的哈，不到百元的价格穿出大几百的质感。在专柜里面好几百的刚刚我们讲到的卡地勒第四代飞之鞋，金芒果商城的夏日特惠呢只需要79.9，可以直接拿下这一双卡地勒鳄鱼第四代飞之鞋，尺码呢35到40尺都是齐的。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直接来回复到金芒果来看一看就对了。
1: 周末自驾不必远行，直接订一个山林里的民宿，一车开去浏阳。
2: 大围山海拔高，气温低，民宿选靠近溪流边的，溯溪摸鱼可比上班摸鱼快乐多了。
1: 美食就不必多介绍了，山里人家的地道蒸菜连吃三餐都不会腻。
2: 回城前再去周洛大峡谷看山谷中的十来个瀑布，玩彩虹玻璃滑道。
1: 浏阳市文旅广体局局长张贤前，
3: 欢迎大家来浏阳打卡，住仙江民宿品绝味蒸菜，千年古县浏阳以最精彩的样貌等您来。
2: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
1: 糟了糟了，要迟到了！
2: 哎，别急，看我的。
1: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急乱插。
2: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1: 讲规矩才安全。
2: 遵命。
3: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0: 周末行车路上，欢迎收听湖南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周末版，我是陈光。马上进入今天的廉政声音课堂，为大家带来专业廉政技法解读，筑牢廉洁自律防线。今天我们邀请到益阳鹤山区纪委常委邓敏给我们讲违反廉洁纪律的行为，侵占公司财物。
4: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111条规定，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侵占非本人经管的公司财物，或者以象征性的支付钱款等方式侵占公司财物，或者无偿象征性的支付报酬、接受服务、使用劳务，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纪处分。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将应当由本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身边工作人员和其他特定关系人个人支付的费用，由下属单位、其他单位或者他人支付报销的，依照钱款规定处理。侵占公司财物有以下四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侵占非本人经管的公司财物。本人经管既包括本人直接经管，也包括与本人职务上有隶属关系的其他人员经管。党员干部侵占本人主管、管理和经手的公共财物，属于监守自盗行为，涉嫌贪污或者职务侵占。第二种是以象征性的支付钱款等方式侵占公司财物。象征性的支付钱款是指购买物品时以明显低于同类同等物品市场价格付款的行为，侵占的是公款公物的，构成贪污或者职务侵占。达到追诉标准的，相应依照条例第29条规定追究党纪责任。侵占的是私有财产的，构成受贿或者受理，其中涉嫌受贿罪的，相应依照条例第29条规定追究党纪责任。第三种是无偿象征性的支付报酬、接受服务、使用劳务。象征性的支付报酬、接受服务、使用劳务是指接受服务、使用劳务后所支付的费用明显低于实际发生的应当支付的服务费、劳务费。提供服务或者提供劳务的是国有单位的，构成贪污或者职务侵占。达到追诉标准的，相应依照条例第29条规定追究党纪责任。未达到追诉标准的，则依照条例第111条第一款规定追究党纪责任。第四种是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将应当由本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身边工作人员和其他特定关系人个人支付的费用，由下属单位、其他单位或者他人支付报销。我们来看一些案例。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的党纪政务处分通报和各地典型问题

0: 公开通报中，有不少党员领导干部存在此类行为，如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副巡视员蒋奇应职务侵占公司财物，湖南省原国土资源厅总经济师孙敏，助理巡视员曾令亮以象征性支付钱款的方式侵占他人房产，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吕晓登象征性支付报酬使用劳务，重庆市中医院原党委委员院长左国庆无偿接受管理服务对象提供的保姆式服务，山西省朔州市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苏冰如将应当由本人支付的费用由他人支付等，均受到严肃处理。
1: 这里是清风侠在路上廉政声音课堂，我是陈光，不要走开，一小段广告宣传过后，清风侠在路上继续为您送上清风侠拍案。
2: 从政之道，以民为本，为官之德，以人为尊，清风侠拍案。
1: 这里是清风侠在路上，我是陈光，欢迎收听本周的清风侠拍案。前一阵子，娄底双峰县五峰机械的负责人王海洲因车辆保险问题发愁不已，为了公司生产的三轮汽车，他跑了多家保险公司，然而交强险和商业险都说不给保，公司运营起来也心慌慌，问题要如何化解呢？湖南五峰机械有限公司是一家三轮汽车厂家，为了方便客户解决外地上户难的问题，公司的车辆一直都是在双峰办理了车辆注册登记，上完牌后再卖，此前都有保险公司给车辆承保，然而今年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
3: 由于这个三轮车到买家的手里之后，这个出险率相比其他的机动车高一些，导致这个承保单位就出现了亏损，所以到了今年一月份开始，这个所有保险公司就拒绝为我们公司的产品承保。
1: 今年三月，在开展企业服务年行动中，双峰县委第四巡查组收到了五峰机械的紧急反映，县内多家保险公司拒绝受理其车辆的交强险和商业险，没有保险，车辆无法合规上路，运输受阻，作业停滞，企业正常运转受到严重困扰。巡查组组长张爱民介绍，
4: 企业反映的情况很具体也很紧迫，车辆没有保险上路就是安全隐患，也影响正常的运输和作业。
1: 摸清楚事情原委后，巡查组马上将这一问题交办给县营商环境办，要求其尽快解决问题。双峰县营商环境办党组书记主任谭月军表示，
5: 我们接到交办后啊，立即意识到这背后可能涉及保险政策执行与市场数据之间的堵点，第一时间呢向项目进行了专题汇报。
1: 3月27号，根据安排，县营商环境办会同县政府办迅速组织双峰高新区县金融监管支局以及多家保险公司召开专题会商会，直面矛盾。会上各家保险公司也纷纷道出了苦水。原来啊，2024年和2025年他们在双峰县涉及三轮车的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险业务持续亏损，赔付比例高达1:3，原因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车辆登记为非营运性质，实际使用却多为营运。二是购买保险的车辆大多在外地使用，出险后现场查勘困难。三是保险公司认为车主完全可以在使用地投保，风险不应由双峰本地公司独自承担。双峰县金融监管支局副局长王长庚解释，
6: 根据保险法的有关规定，交强险是一段强制险，保险公司不得追收承保，作为商业险来说是属于一段私诈行为。目前啊，问题主要启动者丢保车辆的使用限制合理一边的够导致险级亏损，
1: 一边是企业依法经营保障生产的迫切需求，一边是保险公司基于商业风险的现实考量。如何打破僵局呢？在巡查组指导下，县营商环境办决定从建立规则、明确比例入手，

0: 动靠前服务。他们出具了正式的办理文书，明确由双峰高新区与五峰机械共同商定各保险公司的承保比例，形成政府引导、企业配合、机构参与的解决方案。双峰县营商环境办党组书记、主任谭跃军：
1: 我们不是简单应用，而是搭建平台，推动各方把顾虑拔出来，把责任分清楚。政府出具文件，就是为了给保险公司向乡级委办提供依据，争取进取空间。
0: 经过多次调度和耐心沟通，结合企业服务年的定位，人保财险、国寿财险等五家保险公司决定为当地企业排忧解难，将此案例作为特殊事项处理，共同承保五峰机械车辆的交强险和商业险。一个月后，事情得到解决，五峰机械负责人王海洲终于舒了一口气。
2: 从反映这个问题到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整个过程我们看到了政府部门的效率与担当，现在车辆上路就有了保障，我们企业呢也就可以安心的去抓生产、去拓展市场了。
0: 从企业揪心到政府上心，再到部门齐心，最终换来企业安心。双峰县通过巡查发现真问题，营商环境办精准破难题，不仅为五峰机械解了燃眉之急，更探索出一条多方协同、依法合规解决企业共性诉求的新路径。双峰县纪委常委、县委巡查办主任孙新文表示：
3: 我们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延伸，便坐等上报为上门房企，以精准巡查监督助推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0: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清风侠在路上，本期的清风侠拍案就到这儿。广告宣传过后，清风侠在路上继续为您送上正新一百。
4: 长沙市雨花区2026年夏日盛会季汽车促消费活动购新补贴额度告急，快来领啊！购车发票满五万及以上就可申领，最高直补3000元，先到先得，燃油车、新能源均可参与，指定车企享六重好礼。6月30日前速到雨花区选车，别让千元福利溜走。补贴通过云闪付发放，全省河马先生、步步高超市、通城电器、和顺石油通用哦。活动详询雨花区各汽车销售门店。
5: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6: 修身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用故事启悟心灵，用真实传播善意，正心一百，感悟廉者人心。
7: 大家好，我是郴州市涌泉小学6年级152班的谭灵熙，今年11岁。振兴一百之红色精神永传承。今天我来给大家讲教大家学本领的李方平叔叔。李方平叔叔是一位特别厉害的中国好人，他用16年的时间帮助好多人学会一技之长，靠自己的双手过上了好日子。李叔叔来自郴州的农村，他特别懂普通人找工作的不容易，于是他创办了驾校和技能培训学校，专门教大家开挖掘机、开叉车等实用本领。后来李叔叔还和郴州技师学院合作， 建起了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0: 在好几个县都开了分校，他让想学习的人们在家门口就能上课，还帮符合条件的学员申请补贴，让大家免费学技能。在实训场地里，李叔叔和教练们耐心指导大家练习操作，每一个动作都教得特别认真，学员们只要努力学习通过考试，就能拿到国家认可的证书，轻松找到好工作。16年来，李叔叔已经帮助了23000多人学会技能，90%以上的人都找到了稳定的工作，每个月能赚到5000多元，家里的生活越来越好。因为一直热心帮助大家，李叔叔先后被评为中国好人、湖南省劳动模范，可他一点都不骄傲，还说会一直坚持下去，帮助更多人找到工作，学会本领。李方平叔叔用爱心和坚持点亮了许多人的生活。
1: 秦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秦风侠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记者胡雨欣，责编钟林，监制李浩，感谢收听。
2: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3: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四度。
4: 30000对40000，这场仗该怎么打？
5: 毛泽东同志打仗的方法就很高明。
3: 四渡赤水，你可能在课本上背过它的意义，但是从来没有真正看懂过它到底有多难。30000红军在40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当中绝地求生，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军事史诗大片电影四渡，可以让你看到背后的故事。
6: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
7: 进攻时冒险，转移时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6: 有时向东，有时向西。
8: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6: 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8: 可这不符合逻辑，更不符合兵法。
9: 符合哪里的兵法？
6: 有时走新路，有时走老路。
9: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2次，3次4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3: 在作品的筹备阶段，电影剧组跑遍了遵义、桐梓、仁怀、茅台、习水、赤水等当年红军经过的市镇，参观了约30处纪念馆和遗址。最震撼的是娄山关战斗的拍摄，剧组搭建了一面高24米、宽30米、接近90度的悬崖绝壁，只为真实还原红军攀崖奇袭的艰险。于是和王天辰亲身上阵完成了攀岩戏份。
10: 我有个计划。
3: 更狠的是，片中的所有雨雪、冰雹、凝冻、大风，这些极端天气都是真的。拍摄期间的气候与90多年前发生的时间、季节一模一样。为了拍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实景，几百号人等了一整个月，只为夕阳西下的短短十几分钟的绝美瞬间。刘伟强导演说，剧组有2000多个学生群演，他们的年纪和当年的战士相仿，他们不叫苦不喊累的坚韧和前人的精神一样令人动容。演员阵容更是全员戏骨，刘烨、王雷、于适、王耀庆、林永健、张丽、蓝盈盈，众多实力派。在拍摄上更绝的是，导演用微型沙盘搭配针孔摄像机的拍摄手法，让宏大复杂的军事布局可视化、通俗化，也就是说，哪怕是不懂军事史的观众也可以看得明明白白。看完之后票根别丢啊。贵州还推出了营旅联动政策，凭借四渡票根可以享受贵州省内国有 A 级景区免门票一次，2026年之内哈，别忘了。
11: 天黑之前必须拿下龙山关。
12: 非常之功，必带非常之人。
3: 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曼，电影四渡定档6月。

0: 6月26日，
1: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周末去电影院来看看《四度》也是一个好选项。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去医院看病排队花时间，科室像迷宫，检查单看不懂，别慌啊，咱们总是这么体贴，提前一步想到了更多你需要的。湖南人自己的陪诊服务来了，湖南电台旗下的芒果陪诊已经正式上线了，专业的陪诊师全程陪同你问诊、排队、取药，让你告别就医的迷茫。现在呢，你可以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里输入芒果陪诊，陪呢是陪伴的陪，诊呢是诊断的诊，跳转到咨询链接，填写信息就可以来抢先体验陪诊服务了。这个体验我相信啊，如果你感受过一次之后就知道，求人帮忙不如找人帮忙，对，人情啊，其实比钱贵多了。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也回复一下展妹。展妹问今年有新疆游吗？必须有啊，我们的芒果旅行家6月份出去了6班，对，6个团，7月份也有很多精彩。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疆两个字来看一看有哪些精彩。明天的芒果旅行家也会有我们的专家，对，我们的旅行设计师做客节目，为各位答疑解惑，也可以锁定我们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的节目，更多精彩也可以关注我们。如果你想找到我，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里回复到刘曼来加入我们的粉丝群。
2: 欢迎光临。
3: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2: 你是说这张吗？
3: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4: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4年。04年的夏天，温岚在专辑《温室效应》里唱了这首后来承包我们整个青春夏日记忆的歌《夏天的风》。那时的她正在尝试一张由自己全权担任制作人的专辑，她的贵人周杰伦再次为她亲手作曲护航。有趣的是，在录制的时候，专辑缺一道男声和音的声轨，碰巧放假跟着她来玩的弟弟又很喜欢唱歌，于是就被临时拉入了录音室。刚开始录制时完全抓不住节拍，温岚只好站在他身后，一边笑一边用手在他的背上一下一下地打着拍子，陪着弟弟录完这首歌。当旋律中那独有的慵懒 R&B 节奏和钢琴风铃交织出夏日透明感，就如同一阵混合了青柠和薄荷味的海风，成为了无数人耳机里最恒定的夏日白噪音。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7点。
6: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极难筹判。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在湖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一门传承200余年的手艺正悄然连接起传统与现代，并跨越山海，将中华医学的智慧呈现于世界舞台。接下来请收听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与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微纪实融媒报道《乡直奋斗者》第二季，今天播出《妙手无国界，非遗有根源》，走进长沙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乔氏正骨手法第七代传承人乔手中医乔迎飞的手艺人生。
0: 以微光绘星河，以笃行赴山海，在湖南发展的浪潮里，他们躬身入局，在平凡岗位的晨昏里，他们淬炼初心。这里是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联合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微纪实融媒报道《乡直奋斗者》第二季，不负时代之问，奋斗即是答案。
1: 在乔英飞的诊室里，他双手在空中划出几道轻柔的轨迹，像在弹奏无形的钢琴。一声细微的脆响，仿佛秋叶落地，一根细如松叶的针灸针悬空而下。整个过程不到1分钟，没有麻醉，没有器械，只有一双

0: 精准到毫厘的手，让患者迅速缓解困扰已久的疼痛。今年40岁的他和医学的缘分自出生就已注定。
1: 我出生在一个医学世家，乔氏政府手法在我的家族传承了205年，从清朝的道光元年开始到今天，我是第七代传承人。从小我就受到家族的耳濡目染，我的父母、我的外祖父都会给我讲一些医学知识，手把手的教我一些医疗技术，所以自然而然就走上了医疗这条路线。
0: 针灸、正骨、艾敷，这些古法中医手段在乔云飞的治疗中轻松运用。他像个武林高手，掌握了绝世武功一般，在诊室中来回穿梭，应对着每一位患者的呼唤。有些动作一天要重复上百次，这是他的日常工作，也是学习了30多年的中医技艺。
1: 我是从3岁开始跟着我的父母和外祖父学习这些医疗技术，那个时候是练习扎针，给我一个土豆，让我在土豆上练习针灸，手上有力气点之后呢，就扎红薯，再大一点就是给我一个橡皮，扎橡皮，这样的话指力就越来越大，也为后面给患者做治疗提高我的针灸的速度还有这个精准度。14岁的时候身高也长起来了，体重也长起来了，父亲觉得可以了，然后就开始教我这个正骨的手法。25岁的时候掌握了全套的治疗体系，2011年来到长沙读书，导师给了我更加坚定的方向和更广的更深的知识层次，所以对我后面在我们医院的行医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0: 手上几秒钟，台下是经年累月的极致锤炼，力透指尖的肌电让他能在1分钟内与患者背上精准布满治疗钢针，技艺令人惊叹，也让一些外国友人慕名而来。
1: 前段时间在我们这儿有一个外国患者，一个法国人，他自己是一个在法国当地非常有名的外科医生，也是个妇科医生。他年轻的时候遭遇过2次爆炸，煤气罐的爆炸之后导致这个全身各处多处的开放性骨折，然后呢身上有几十处伤口，留下了难以消除的疼痛，伴随着他30多年。在这之间他尝试过各种治疗方法，在法国受到各种法律的限制，特别是中医，他不能够做到远端取穴，他只能在痛处针灸。他为了寻求一个良好的治疗，经过朋友的介绍就来到我们医院，经过10几次治疗之后，他的症状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他自己说我的止痛药可以不用吃了。开始治疗之前他给自己的疼痛评分是10分，治疗完成之后呢，他认为只有3分，已经不太影响他的生活了。
0: 在经过乔云飞的治疗后，这位法国医生带着对东方神秘医术的好奇，最终被其精准轻柔高效的治疗所折服。他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的震撼，连声说道，这太神奇了，完全不用手术刀，仿佛有一双能看到骨头内部的眼睛。
1: 他自己亲身体会过之后，他就知道中医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治疗方式。虽然他是一个西医的医生，但是他非常接纳中医。半个多月时间了，经常会跟我发信息，告诉他最近的情况，过几个月还会再来治疗一下。因为这个伤毕竟有30多年的时间了，可能短时间内没有办法彻底治愈，需要几个疗程的时间。
0: 乔云飞那1分钟内在背部施针30根的闪电手法，以及看似四两拨千斤便能复位关节的正骨绝活，成了跨越大洋的令人叹为观止的中国魔法。这不仅是医术的展示，更成为中国文化最生动的注脚。通过一双手，让世界触摸到中医的博大精深，看见中医智慧。在诊室里，我们看到数百面各式各样的锦旗，这些都是来自他不同年龄层患者们的真心感谢。随着生活方式改变，肩颈腰腿痛成了时代病，乔氏正骨以风险低、适应广的特点吸引了大量患者。统计显示，乔云飞个人年接诊逾1.8万人次，带领团队年均治疗超3万人次，是省内中医系统最繁忙的医生之一。
1: 我们这里可能有70%的患者都是颈肩腰腿痛，然后呢这70%患者当中几乎都是低头族，要么就是久坐族，长时间的坐或者低头。其实对我们的脊柱来说，它适合多平躺。自然界的动物像老虎啊、大象啊、斑马，它都是脊柱平行于地面，它的椎间盘是不会突出的，但是我们因为要长期的直立，椎间盘一直要受到挤压，所以我们的椎间盘很容易出问题。
0: 乔云飞还特别观察到，忙碌的工作和繁重的家务是造成很多病痛的原因。作为医生，他也给了大家一些建议。
1: 因为现在大家都太累了，一次性要工作几个小时，所以我建议大家多平躺，休息好了之后可以适当的运动，比如游泳。对于已经有颈椎病、腰椎病的患者，我个人建议每天躺够12个小时。这个12小时怎么计算啊？就是晚上睡觉8个小时，然后午休1个小时，剩下还有3个小时，就是抽空能躺就躺，隔三差五的躺1个小时。挨季大姐还有宝妈这样的患者是很多的，每天很辛苦，除了工作之外，回到家还要做一些家务，建议他们少干一点。男士可以帮一下忙。
0: 精湛的技艺是根，而广博的人心才是乔云飞行走医路的魂。他深知，真正的守护不应被时间和金钱。

0: 年的门槛所限，为此他常年在午间与夜间加班为患者进行治疗，只为方便那些上班族和远道而来的患者。面对经济困难的家庭，他不仅减免费用，甚至常常自掏腰包，累计为500余名患者减免费用近10万元，让人数真正惠及于民。在他眼里，技术有天花板，但他愿意不断突破。
1: 医疗技术它有天花板，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进一步提高这个天花板的高度。
0: 乔银飞的手不止于守护患者健康，更在于守护技艺的未来。历经百年的乔氏正骨法传男不传女的古老传统，在乔云飞的腹带被打破。湖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工会也积极协助乔云飞团队，让古老技艺发扬光大。他们为其技艺展示搭建平台，连接医院与社会，组织策划面向公众的中医文化体验日、非遗技艺展示活动，让乔云飞这样的宝藏医生及其疗法以更生动、更可及的方式介绍给广大市民，助力乔氏正骨法在2021年入选长沙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2024年，乔云飞获得乡治工匠称号。
1: 我们医院的工会给了我们很多支持，像开了一些中医讲堂，有很多女医生也来学习。但凡是愿意在这个领域付出的，愿意在这个领域深耕的，我们都会倾囊相授，不管男女，不管是什么样的学历层次，我们都愿意认真的去教。
0: 在医院工会的推动下，医院内部形成了尊重技艺、学习技艺、传承技艺的浓厚氛围，并系统性地开展师带徒工作，形成了规模化、制度化的人才培养体系。目前，乔云飞已累计培养学员1000余名，其中30多位优秀弟子已成为持证的第八代传承人，让这项绝技在更广阔的天地里薪火相传。在乔云飞的身上，我们看到了非遗技艺在当代最鲜活的生命里，如一片丰沃的土壤，默默滋养着这棵杏林古树，不断催发面向未来、惠泽世界的郁郁新知。他也在中医传承的过程中创造着无数高光时刻，他也深感传承中医文化的职责重任。
1: 很多电影里边、电视剧里边描述的神医，他们无所不能，能够治好所有的疾病。其实我最想成为是这样的医生。我相信随着医疗技术的提升、科技的发展，我们所有的医生应该都能达到这样的水平，地球上将不会再有疾病，这就是我们最希望达到的一个目标。说到高光时刻，其实每天都在上演，就是患者跟我说，医生我好多了，医生我不痛了，我症状已经完全消除了。其实这个是我们最希望听到的话，也是感觉自己的医疗生涯的意义所在。
0: 从河南洛阳到湖南长沙，从家族秘传到入选非遗服务大众，再到惊艳世界，乔云飞走过的是一条守正创新、开放融合之路。他用这双手抚平了患者的痛处，连接了中西医的认知，托举了传统中医在现代文明中的延续。每天都会有新的患者带着疼痛而来，又会有新的人在这里重获健康。在人体这个最精密的仪器上，乔云飞书写着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奋斗担当，也继续着他的中医传奇。
2: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乡值奋斗者，一群人，一条心，一份坚守，就是乡值担当。

0: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国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嘞。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
5: 第十二届中医药发展与科学大会在长沙开幕，何维出席并讲话，沈晓明出席。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助力发展务实为民，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5: 我省本轮强降雨过程结束，强降雨期间全省累计出动应急力量近50000人次，转移群众超100000人。
4: 第六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启幕，来红色热土看青春湘潭。
5: 株洲队主场87-80再胜长沙，斩获首届湘 BA 总冠军。
4: 今年暑运，长沙至新疆航线日均投放20班，实现公交化的飞行体验。
5: 大家好，我是一天。
4: 大家好，我是凯霞。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6月2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27号，第十二届中医药发展与科学大会在长沙开幕。本届大会以中药资源高水平保护与中药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出席并讲话，省委书记沈晓明出席。记者刘继恒报道。
5: 何维指出，中共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医药发展，对中医药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如何认识中医药、如何发展中医药、发展什么样的中医药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为中医药振兴发展举旗定向，为推动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何维强调，要切实加强中药资源高水平保护与利用，夯实中医药高质量发展的物种资源基础。高质量中医药发展体系是一个从种质繁育到临床诊疗的完整链条，中药资源保护利用作为这一完整链条的源头起点，不仅关乎中医服务质效与中药产业发展，还关乎国家生物安全、生态安全与绿色发展。必须坚持系统施策，统筹推进，加快构建以国家种质资源库为龙头的保护体系，完善资源监测预警机制，深化良种繁育和种业创新。要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重塑中医药高质量发展的范式与逻辑，聚焦种质源头，赋能资源智慧保护，聚焦智能制造，赋能生产标准升级，聚焦创新发展，赋能新药研发提速，聚焦文脉传承，赋能名家经验更续，聚焦特色诊疗，赋能中西医结合。农工党中央专职副主席王璐主持。

开幕式，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黄璐琦，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吴桂英，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浩东，河南省政协副主席黄红霞，云南省政协副主席张宽寿

0: 产业提质增效等主题进行了交流研讨。在乡期间，何伟还与农工党湖南省委会班子进行座谈调研，指导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活动。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各地坚持深学、侦查、实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茶陵县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这家企业由于订单持续增长，新增了三条生产线，但原有变压器负荷超限，生产受限。当地走访了解这一情况后，第一时间联动供电公司等单位联办处置，为企业新增一台500千伏安的变压器。湖南金新宇电源科技公司生产负责人周爱平：
2: 我们把这个困难说给他们听，没想到电力问题很快得到解决，真心实意为我们企业想办法解决难题。
1: 今年聚焦项目审批、集市难题、历史遗留等问题，茶陵县推出一企联办机制，整合全县政务服务力量，推动涉企事项联动办理，企业难题集中攻坚。茶陵县优化营商环境协调事务中心党组书记主任范春红：
3: 集中力量攻坚企业发展中的堵点难点，把解决企业多少实际问题、带来多少发展成效作为衡量政绩的根本标尺，做到有求必应、无事不扰、说到做到。
0: 在湘潭市月塘区板塘街道西塘村，这片30多亩荒废已久的土地最近迎来新生。湘潭高新区招商引资引入的长家泵业项目在这里落地建设。此前这块地由于招商引资成效不佳，同时涉及的矛盾纠纷较多，一直争而未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板塘街道把这一问题纳入街道党工委班子查摆问题清单，聚焦新官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抓实整改整治。通过梳理10多年历史资料、走访相关当事人、组织各类调解会，当地逐一化解各类问题矛盾。湘潭市月塘区板塘街道西塘村支书唐畅：
4: 现在这个长家泵业的项目呢已经落地了，把这块地呢也盘活了，反正我们村民啊大家伙都特别高兴嘛，将项目投产之后呢就能带动我们附近的村民的就近的就业。
1: 今年湘潭市月塘区集中整治新官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深入推进走找响促三听三问活动，主动回应群众关切，通过自办、交办、督办闭环模式，努力化解历史遗留问题。湘潭市月塘区组织部副部长刘雨欣：
5: 要求领导干部在集中换届期间做到前任问题接续解决，既定工作稳步推进，抓好历史遗留事项、未办结民生事项、存量矛盾纠纷的处置，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实打实的整改成效赢得群众信任和支持。
0: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记者从省应急委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从6月18号开始的这轮强降雨到25号减弱结束。强降雨期间，全省累计出动应急处置力量4.87万人次，组织群众转移避险10.1万人。
1: 本轮强降雨呈现持续时间长、降雨强度大、影响范围广等特点，期间夜雨特征明显，短时雨强大，全省119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200毫米，10个乡镇超过300毫米，其中最大为溆浦县深子湖镇402毫米。最大小时雨强为通道侗族自治县县西镇84毫米，新晃侗族自治县三小时雨量达136毫米，破当地降雨极值记录。强降雨在湘北、湘中地区重叠，100毫米、250毫米以上降雨笼罩面积分别为10.8万、0.6万平方公里。受强降雨过程影响，沅水、澧水流域部分干支流发生涨幅3至8米洪水过程，全省共40站涨幅超5米，沅江支流取水共4站5次超警，其中1站次超保。脱口水库最大入库流量达8170立方米每秒，为建库以来第3位。高峰时，全省共472座水库溢洪。 强降雨导致全省多地不同程度受灾，目前受阻道路。

0: 路已全部抢通，电网主网运行平稳，未发生停运事件，退服通信基站已全部抢通。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应急管理部向我省紧急调拨4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省应急管理厅会同财政部门及时下拨防汛资金1000万元到受灾地区，确保受灾群众实现无有，即有饭吃、有衣穿、有干净水喝、有临时安全住所、有病能得到及时医治。截至6月24号，全省出现37起避灾避险典型案例，避免人员伤亡348人，最大程度保障了人员安全。据气象预测，6月28号开始，湘北湘中有一次强降雨过程，预计最强时段为6月30号到7月2号。各级各地要继续保持高度警惕，做好防汛抢险防范应对工作，确保人员安全和工程安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26号，第六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在湘潭启幕。作为长株潭都市圈首个承办城市，湘潭亮出了红色热土青春湘潭的新名片。今天我们一起来感受红色热土青春湘潭。
1: 在韶山军博园，坦克炮、装甲车、歼六战斗机一字排开，全部都是真家伙退役后拉过来的。中越青年红色研学的学生也来到了韶山军博园，他们在鼓炮射击区玩疯了，网球做的炮弹打出去水花四溅。湘潭大学越南交换生苏晨玉草：
2: 我们都打中了，然后有水出来，很好玩。
1: 韶山军博园教官周新万：
3: 我们在玩的过程中能够体会到军人的不容易，也能感受到这些功勋装备背后的艰辛，让大家对国防教育有一个更深层次的理解和体会。
0: 同一天，中越青年红色研学湖南行启动仪式在韶山举行，发布了韶山大课堂课程体系，用虚拟数字人和150堂精品课把红色教育变得很酷。中南大学大四交换生阮世一亮：
4: 最喜欢的就是可以来到毛泽东主席的故乡，在那个那么小的一个地方，毛主席可以在那边生活，然后可以就是学习那么多，然后可以帮助中国，还有就是给我们越南了很大的一个启发。
0: 湖南师范大学研一学生李家鼎：
5: 在参观的过程中也了解了一些可能以前并不了解的一些非常动人感人的红色小故事，收获也非常的丰富，让我结识到了一些非常优秀的越南的青年。
1: 军博园硬核够了，转场到湘江中心的杨梅洲，这里的35栋老居民楼被改造成了一栋一景的文创街区，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儿。在鹿野仙踪主题公园，梅花鹿、水豚这些萌宠就在你的脚边晃悠。新修的环岛公路把花海、露营地、江景步道全串起来，逛起来特别顺溜。湘潭人说这是他们自己的橘子洲。央视网记者彭文茂：
6: 走进那个洲上，就感觉扑面而来的这种青春气息以及这种松弛感，让我非常的印象深刻。
1: 湘潭芒果文旅副总经理、杨梅洲项目负责人文玉哲：
7: 把这里就是从一个只能烧烤、只能是谈谈恋爱的一个地方，给它增加了无限多的文旅的体验，未来会把它逐步的打造成为微度假的旅游目的地。
0: 湘潭的新玩法远不止这两个地方，长株潭绿心里的仰天湖，千亩湖面上桨板飘着，体验滑翔伞慢慢降落。万楼片区的芙蓉国里房车营地，把潇湘八景融进主题房车，还有刚亮相的市工人文化宫，里头藏着全省最深的12米深潜池，不用去海边就能拍下大片。这些新场景让湘潭一下子变得又潮又好玩。湘潭用这场省旅发大会告诉我们，这座城既扛得起历史，也接得住潮流。大会只有3天，但湘潭的精彩每天都在上新，你来不来？
1: 作为第六。

0: 而且湖南旅游发展大会的配套活动“红色旅游融合发展创新交流活动”27号在韶山启幕。记者杨晨报道。
1: 本次活动汇聚全国红色旅游重点场馆负责人、专家学者代表、革命老区高校师生、湖南市州文旅部门、红色旅游景区代表，通过红色故事、青年说、经验交流分享、专题研讨、主题成果展、实地观摩等多元形式，交流红色文旅融合创新路径，凝聚红色资源活化利用发展合力。
0: 活动以“常德思贤，伟人故里潇湘红”拉开帷幕。在“红色故事青年说”环节，来自湘潭大学、井冈山大学、延安大学及中国共产党湖南历史展览馆、湖南雷锋纪念馆的青年代表，以青春视角创意演绎红色故事，用情景表演、宣讲等形式回望峥嵘岁月，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使革命精神走出史料，贴近当代群众。湘潭大学大四学生郁婉初：
2: 今天呢，我和我的小伙伴一起参加旅游发展大会，我们将会给大家带来一个舞台剧，叫《云章叮咛》。这次舞台剧的展演呢，也是湘潭大学在红色文旅方面的一次创新实践。
1: 红色旅游融合发展创新交流分享环节，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等10家单位依次登台分享实践案例，围绕红色研学体系打造红色场馆运营提升、红绿业态融合、数字科技赋能、红色资源活化等方向介绍实操路径。当天下午，红色旅游融合发展创新专题研讨会同步举行，行业专家、一线文旅从业者围绕红色旅游融合发展新机遇、新趋势、新路径开展深度研讨，为红色文旅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井冈山大学带队老师李健：
3: 川藏这一块，我们有这个红色历史班，我的井冈行其实是让每个同学在这个过程中，通过这种讲演练沉浸式打卡和一些参与的各种活动，去提升自己的一种思想和一种思维，然后大家带着这种红色精神和自己的专业去结合，去服务地方。
0: 活动配套开设红色旅游主题成果展，集中展示湖南红色旅游在乡村振兴、文创开发、精品演绎、研学实践、思政教育、创新运营等领域的发展成果。本次活动搭建起了全国红色旅游跨区域交流平台，拓宽红色资源活化利用思路，有力推动红色旅游业态创新、行业资源互通、优质经验共享，助力全国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湘潭大学宣传部副部长金瑶：
4: 湘潭大学很荣幸能够承办旅发大会中的两个子活动，我们以青春为笔，以信仰为墨，传承红色经典，让红色基因在广大青年中代代相传，助力第六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成功举办，欢迎广大青年朋友来到三湘四水红色热土。
1: 26号下午，在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青年学子与湖南卫视芒果 TV 近期热播的理论片《爱了中国式现代化》节目主创齐聚一堂，举行专场看片会交流互动，现场气氛热烈，堪称别具一格的光影思政课。记者张冠、实习生邵振华报道。
0: 理论片《爱了中国式现代化》共8集，集结了9位海内外顶尖智库专家、8位网红博主，聚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系统化、通俗化阐释中国式现代化。截至6月25号，节目已经播出4集，节目收视稳居同时段省级卫视非剧类第一。
1: 在看片会现场，青年学子提前解锁了第7集《龙、狮子和熊猫》。主讲嘉宾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沈毅，聚焦解读中国式现代化的第5个特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同学们在光影交错中发问，在观点交锋中思辨，将思政课堂延展成了青春交流场。湖南大学学生刘元浩：
5: 通过学习，我也感受到了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出来的作为这个龙的勇气、作为雄狮的底气以及作为熊猫的和气。我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的本科生，今后也是想继续为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尽自己的力量。
0: 6月29号到7月2号，

0: 每晚7:30，《爱了中国式现代化》将在湖南卫视、芒果 TV、湖南都市频道、锋芒 App 播出第5到8集。节目将演播厅打造成一个赛博空间，用年轻人熟悉的网络语态和视觉美学，让中国式现代化变得可感可触、可共鸣。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吴增礼：
1: 令光影艺术、VR、AR 等技术手段将宏大的理论、抽象的逻辑转化为可听、可视、可感的数字化叙事，实现了从抽象灌输到具象感知的转换，提升了理论的穿透力。
2: 26号晚上，2026年湖南省城市篮球联赛总决赛第二轮赛事在株洲市体育中心打响。株洲队上周客场获胜，本场又以87-80再次赢下长沙队，斩获首届湘 BA 总冠军。
3: 株洲市体育中心座无虚席，4000多名球迷把赛场氛围直接拉满，株洲本土球迷的红色助威方阵喊声震天，湖南其他各地的球迷也赶来见证这场属于湖南人的篮球决赛，赛场里的呐喊声都是大家对本土篮球的热爱。本场比赛全程跌宕起伏，比赛一打响，株洲队凭着主场气势率先发力，关键时刻刘伟、张航志持续冲击内线得分，半场结束，株洲将领先优势扩大到10分。下半场，长沙队开启反扑模式，曹文峰外线3分接连命中，薛金坤、常海鹏轮番中远投得分。在第4节，长沙队陈天灿连续轰进2记追身3分，一波得分高潮过后，长沙76-71反超比分。绝境之下，株洲队没有慌乱，队长陈小龙用一记勾手稳住军心，刘瑞连续突破上篮得分，最终以87-80战胜长沙队。回顾整个赛季，株洲队常规赛13战12胜，一路领跑。队长陈小龙凭借总决赛2场稳定高光的表现，斩获本届湘 BA 总决赛 MVP 殊荣。
4: 我们经历了伤病、人员不齐整的情况下，我们一路走来，网友给我们取了个外号叫五驴。一路走来走到现在，我要感谢我的所有的队友们，是他们的不放弃、不抛弃。
5: 和我们长沙队这个赛季呢，也有高潮，也有低谷。但是这一路走来呢，我觉得我们获得了这个亚军，我觉得也是非常一个傲人的成绩了。
0: 今年暑运将从7月1号开始，暑运期间，长沙至新疆航线可通达乌鲁木齐、吐鲁番、阿勒泰等11座城市，日均投放航班20班，航线整体密度同比提升50%，实现公交化的飞行体验。记者张冠、通讯员欧阳婷报道。
2: 暑运期间，长沙至乌鲁木齐航线大幅加密，单日最高航班量13班，同比增加4班，由南航、厦航、海航等7家航司运营，航班时刻覆盖清晨7:35至晚间20:35，构建高密度、高频次公交化的航空出行体系，让旅客随到随走，便捷飞行。在长沙至乌鲁木齐核心干线大幅加密的基础上，长沙至新疆的支线机场布局也在持续拓宽。长沙黄花国际机场市场运营部工作人员黄岩：
6: 今年暑运，多家航司新开通了长沙直飞阿勒泰、库尔勒、奇台、伊宁航线，长沙至吐鲁番、伊宁、和田、库尔勒、哈密、奇台航线每天1班，长沙至阿克苏航线每周4班，长沙至阿拉尔、阿勒泰航线每周3班。
0: 此外，暑运期间，长沙机场还开通了经西安飞往巴里坤的航线每周3班，形成全域覆盖、多点直达的湘江航空通道，一站式串联南北疆核心文旅目的地。
2: 目前，长沙机场的高峰小时容量已经提升至每小时47架次，运行保障能力再上新台阶，能够更好地满足暑运航班量持续快速增长的保障需求。黄岩：
6: 今年暑运期间，除了长沙至新疆航线的大规模扩容，长沙机场还新增了海拉尔、满洲里、秦皇岛等旅游热门航班，加密了新加坡、曼谷、西宁、呼和浩特、海口、大连、北海等航班，后续还将计划新增和加密林芝、拉萨、胡志明、河内等航班。
0: 好，我们再来关注综合消息。全省爱心驿站建设工作推进会上透露， 2026年底

0: 前，1000家爱心驿站要全部建成，并通过验收投入运营，真正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广大户外劳动者的心坎上，让每一位为城市奔跑的人都能感受到城市的温度。
1: 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发布公告，正式公布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湖南省金甲岭萝卜、长勇甲鱼、白云贡米等8个特色农产品成功入选，品类覆盖蔬菜、水产、茶叶、粮食特色经济作物。
0: 2026湖南内外贸一体化融合发展博览会正在株洲举行。此次博览会为期3天，展览面积5万平方米，设置了4大主题馆、10大特色展区，吸引近600家企业参展，15个国家和地区及国内20多个省市区的2000家客商参会。
1: 26号召开的2026长沙先进计算产业生态活动发布7大重磅成果，聚焦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5链融合，精准推进产业链供需对接、技术成果转化和金融资本赋能，搭建政产学研用经协同平台，全力推动双促双转，助力长沙先进计算产业向智能化、高端化、融合化方向加速跃升。
0: 日前，湖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发布湖南省科技助残产品目录，共收录60款来自省内外企业的前沿科技助残产品，涵盖助听、无障碍交流、助行、残疾预防、导盲、居家环境控制、助视等多种类型。
1: 近日，湖南省第13届大学生运动会重磅官宣，将于8月19号到9月15号在湘潭举行。本届大运会以团结、奋进、文明、育人为宗旨，共设置田径、游泳、篮球、足球、排球、网球11个竞赛项目，其中操舞类涵盖健美操、啦啦操、街舞、体育舞蹈4个分项。赛事分设大学组、学院组、高职专科组3个组别，涵盖全省的各层次高校，将全面检阅我省大学生体育运动发展水平。
0: 好，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洪晨，监制刘继恒，总监制孙勇，主播凯霞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0: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八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夏日炎。

0: 钱，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 林青霞说，看得我如痴如醉，时而感伤，时而欣慰。
0: 综艺大师王伟忠说，这段历史假如没有人讲，那就没有人会讲了。
1: 上万观众走出剧场，为他打出了豆瓣9.0的高分。巡演18年，从台北到长沙，场场爆满。宝岛一村的魅力就是让三代人可以坐在一起，为演员的精湛表演欢笑流泪，为大时代里的小日子温暖动容。
0: 赖声川、王伟忠编剧导演，文章领衔，暑期档震撼登场。宝岛一村7月17、18号两场联演，发送关键词宝岛到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进入专属购票通道即刻优先抢票。
1: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日好戏登场。

0: 出发，
1: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2: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1: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2: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1: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2: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1: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0: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二号、五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十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2026美加墨世界杯直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您收听《冲浪早班车》。
1: 出发，
2: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0: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2: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0: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2: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0: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2: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0: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8:30。
2: 谁说我们没有未来？没有顶级基地，没有专项拨款，平均12岁的足球小将在意大利7战全胜，点杀英超豪门埃弗顿，让五星红旗在欧洲升起。14岁的李浩言踏进了巴萨拉玛西亚的大门。中国足球有没有希望？答案就在孩子奔跑的汗水中。传奇未老，星星已至，赛场的魅力就在于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4: 今天的金芒果商城带来了去年夏季爆款荣仕达空气循环扇，那今年的循环扇呢，做了一些细节的优化和升级，更值得入手了。您可能会说，电扇谁家没有呢？但是现在这个电扇和多年前的老式风扇可是不一样了。老电扇呢，风直吹，噪音又大，那今天这个是空气循环扇，而且还是语音智能的。它不像普通风扇直接对着人吹，而是帮助室内空气对流循环，从而给室内降温。所以比起对着我们直接吹的老款风扇，这台循环扇给我的感觉就是无意间吹来的自然风，清凉柔和，让人神清气爽。如果室内温度太高，您可以晚上睡觉之前先打开空调半小时，把屋子里的温度降下来，然后呢关掉空调，用这个电扇，它可以助力冷气扩散，轻松地让空气跑起来，舒服又省电。不仅风凉爽舒适，而且还能语音控制。它内置 AI 语音感应系统，只需要一句小荣小荣打开风扇，它就会自己打开。小荣小荣左右摇头等等，你只需下达命令就可以。其实对老人孩子非常的友好。那当然呢，它也是支持触控面板来操作的，随时随地随心操控，噪音很小又很安静，不会影响睡眠。前面还自带一个香薰盒啊，滴上自己喜欢的精油或者香水，这风扇一开香气满屋。那如此实用、功能多、有品牌、有科技、价格也合适的荣仕达空气循环扇，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只要129元。那今天呢，除了荣仕达空气循环扇，还带来了卡地乐第4代飞织鞋。夏天谁还会穿闷脚捂汗的运动鞋？那真心劝您试试这双卡地乐鳄鱼第4代飞织鞋，不到100元的价格，穿出大几百的质感。而且这款第4代是全方位升级，高密飞织鞋面巨透气啊，汗脚随便造，而且还加了纳米防泼水层面，脏了一冲就可以干净。软弹缓震鞋底加 U 型足弓按摩鞋垫，走一天脚都不疼。松紧免系鞋带，后跟还有提拉带，出门一脚蹬，穿脱超级省事儿。鞋头呢特意做到加宽，这宽脚、胖脚、高脚背完全不挤脚趾。平时专柜要几百的价格，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仅需79.9元，直接拿下这双卡地乐鳄鱼第4代飞织鞋。品牌做工双在线，日常随便搭，牛仔裤、运动裤、休闲裤都可以，多种颜色可选，尺码35到44码齐全。夏天想要一双透气、好打理、走路不累脚的百搭鞋子，就闭眼冲这双卡地乐第4代飞织鞋。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金芒果，即可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5: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6: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7: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8: 你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7: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4: 让爆款话剧定格你的2026最佳回忆。 谁说在长沙看不到顶级话剧？豆瓣评分高达9.0，上万人为他打出高分，明星为他站台推荐，亚洲剧场泰斗赖声川和台湾综艺大师王中伟联袂打造宝岛一村专属版。这个暑期7月17号、18号震撼登陆长沙，演员文章领衔登陆湖南大剧院，现在就可以发送关键词宝岛两个字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获取专属购票链接，双人宠粉套票限时推出，别忘了发送宝岛或者话剧这两个字都是可以的，私信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号即可优先抢座。
9: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10: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9: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11: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7: 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0: 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1: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0: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1: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出发，
2: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3: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2: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3: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2: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3: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2: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0: 说好不好。
1: 父母年纪大了，独自去医院总让人放心不下，一个人在外地打拼，生病了没人陪更是心酸。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做您身边的就医贴心人。我们提供院内全程陪诊、带排队、带取药等暖心服务，用陪伴抚平就医焦虑。现在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跳转到咨询链接，一键填表预约，体验优质陪诊，让你看病不再孤单，简单又安心。

0: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九点。
2: 这里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
7: 养老钱不容易，
5: 守住积蓄不被骗，
7: 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8: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09。
0: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出发！
1: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2: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1: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2: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1: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2: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1: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0: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二号、五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十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
1: 出发，
2: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0: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2: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0: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2: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0: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2: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0: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9:30。
2: 巴黎邦迪区的街头是他狂奔的起点，他像一道黑色的闪电。19岁的姆巴佩在世界的镜头前锋芒毕露，20岁捧起金杯，他用帽子戏法证明了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速度之王。他没有停下，他还在加速，盯着2026年的北美大陆。记住，天赋只是入场券，只有像疯子一样自律，才能在决赛场上成为决定胜负的神。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4: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5: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3: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5: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0: 出发！
1: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2: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1: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2: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1: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2: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1: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祭祀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出发，
2: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3: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2: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3: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2: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3: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2: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0: 嘘，夜深了，请调低音量，调暗灯光，稳住方向，我们进入夜间飞行时间。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十点。
2: 这里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 湘江漆。
2: 交易结算怎么办？农行票据来帮忙，农业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全线上，出票快，服务好，成本低，让您省时省力又省心。票据服务找农行。
0: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10:30。
4: 他曾是个连长高都要靠打针的孩子，终于靠精准的脚法站上了世界舞台，在巴塞罗那的冷板凳上咬牙坚持，在国际大赛三连亚军，退队又回归。35岁的梅西终于在卡塔尔的冬夜把阿根廷扛上了顶峰，那一刻所有关于他不行的谣言都被大力神杯彻底击碎。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前会经历千万次把孤独练成锋芒的时刻。
5: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湖南农行流水一贷全新升级，信用放款利率优惠，在线办理审批高效，最高额度500万，欢迎小微企业访问农行湖南分行微银行测额申请，详询农行各网点或95599。
2: 冲浪造翻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点。
1: 这里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30。
1: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3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不敢。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零点。
1: 这里是调频91.8一零零点三，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小心高跟鞋配上暴雨难过又美丽灯光在扑朔迷离危险的气息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我也还在路上，没有人能诉说，也许我只能沉默了。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一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两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三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这是什么地方？
1: 哇，这些小玩意怎么那么漂亮啊？
2: 你们看，这些东西好眼熟，好像是我们前辈们做的东西。
3: 那边好多画呀，还有唱片和书。
0: 嘘，他就在那儿。
4: 他看起来好像也没有那么可怕。
2: 他们在想什么呢？
3: 他是不是在学习理解我们？
1: 我觉得他好像希望我们走过去。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四点。
1: 这里是调频91.8一零零点三，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五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半个地球，我仍想念着你。回头已度过半生，过去遥不可及。走过了半个地球，我仍想念着你。回头已度过半生，过去遥不可及。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六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30。
1: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4: 七一临近，广大游客踏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基因。
3: 1到5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4: 我国人造太阳取得关键突破，两大超导磁体实现100%国产化。
3: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430人遇难。
4: 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军事打击。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

0: 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2: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1: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3: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十五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1: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4: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1: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5: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1: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6: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的扶上马再送一程。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 海口官悦二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5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

0: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海南海口市民周克照，
1: 他们很好地帮我们处理沟通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地拿到了房产证。
0: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海南省海口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杨在东，
2: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1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4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红英村村医李淑英，
3: 以前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湖南省郴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胡志华，
4: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5: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七一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6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7: 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8: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6: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
9: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7个一的方式，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式，尊重沉浸式的走进历史，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6: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10: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6: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11: 对孩子的话， 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6: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

0: 实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福建省漳州市实验小学党委书记兰珍从教38年来始终心系乡村教育，通过送教下乡培养种子教师，让优秀教师在乡村扎根生长。总台记者万存玲报道。
3: 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从教38年。
4: 下午5:30，身着蓝色长裙的兰珍微笑着走上讲台，这是她退休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主题党日活动。
5: 有不舍，有感恩，但我更多的是看到了希望。我们的老师们也是一支非常有凝聚力的团队。
4: 1988年夏天，17岁的兰珍从师范学校毕业，成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他也逐渐提炼出自己的教学主张。
5: 尊重学生的真实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我更希望课堂是一种真实的再现，学生能够获得真实的成长。
3: 仔细观察昆虫的习性。
4: 10多年前的一次下乡送教活动改变了兰珍的工作轨迹，课上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神，课后依依不舍的挽留，让兰珍无法释怀。2013年，兰珍名师工作室成立，他带领工作室成员奔走漳州各县区偏远的山乡海岛。10多年来，兰珍免费开办乡村种子教师培训班18期，培养乡村教师1000多名。
5: 培育一名名师或许能够照亮一间教室，但培育一批乡村的种子教师就能够点亮一片乡村教育的星空。
6: 就是经过我们甄别了，
7: 对，
8: 筛选
6: 之后，
7: 还有我们哪怕是6年。
4: 2008年，兰珍所在的漳州市实验小学开始探索集团化办学模式。在兰珍看来，集团化办学不是简单的名校挂牌，努力让资源均衡、师资流动，才能让更多孩子享受到优质的教育。
5: 推行名师结对帮扶的机制，常态化的开展线上线下的联合教研，把种校成熟的课堂模式、教研的资源同步输送到各个校区，推动集团各校的齐步共进。
3: 我们有摄影机，所以
4: 6月30号，兰珍将告别他最爱的3尺讲台，但他对教育的守望仍在路上。
5: 只要教育需要，孩子需要，老师们需要，我就永远在路上，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守护我热爱的教育。
9: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比1到4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营收稳步增长，效益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1到5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1到4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1到5月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叠加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推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5%，较1到4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1到5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2个百分点。
11: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

0: 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一到五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1: 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0.2%。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0: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1: 此外，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0: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2: 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两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到国际前列。宋台记者朱敏、王丽报道。
3: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武玉介绍，
4: 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3: 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5: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圈，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
3: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
2: 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昨天突破1亿人次，该线路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开通以来年客流量从2022年的700万人次增加到2025年的3500万人次，年均增长率达 71%。
6: 设计时速350公里的西康高铁昨天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建成通车后，西安到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到1小时以内。
2: 厦津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左线盾构昨天上午正式始发，环岛路隧道全长3.29公里，设计标准为双向6车道，通行时速80公里，盾构隧道右线已于今年3月贯通。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亿元。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称，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6月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总台记者27号了解到，委内瑞拉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已部分恢复运营，并开始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当天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连日来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自发集结组建联合救援力量，深入灾区核心开展抢险救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1: 回忆起当地时间24号地震来的那一夜，三一重工南美区负责人谢志毅仍心有余悸。由于首都加拉加斯主要机场受损，飞机停飞，他无法赶到现场，电话成了当天的唯一通路。
2: 我们大区的董事长紧急给我们了指示，当时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把能调动的这些三一的这个设备啊都调动一下。
1: 当地时间25号一早，两台设备即刻投入到重灾区的救援当中。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兵联系了两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他告诉中国之声，由于现场缺乏专业的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人员，目前救援的进度仍较为缓慢。
3: 起震机两台，挖机还有两台还没正式的入场，还在做准备工作。房子都是混凝土结构嘛，它需要切割，必须需要起震机吊装，人手也是很短缺的。
1: 蒋王兵会在群里同步一些现场救援的信息，谢志毅也能第一时间掌握情况。他坦言，救援和灾后重建是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在本土力量无力支撑的情况下，联合救援力量有责任守护同胞生命，帮扶当地民众。谢志毅：
2: 我们能做的就是到一个地方，反正就看有生还的就停在那里救，确确实实没有生还的迹象的话，我们可能就去下一个灾区了，因为很多地方都受灾严重。
4: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声明称，在美军26号就商船长月号遇袭事件打击伊朗目标后，美方曾给予伊朗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发射单向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油轮。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军方监视基础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等。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视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伊朗曾试图施压迫使以色列从黎南部撤军，但他顶住了这一压力。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从黎撤军。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27号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中的第五条款。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4: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4点21分，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 5.9 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
0: 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

0: 27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已于两天前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指挥官瓦利德哈尼亚，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提名兰斯·施罗耶出任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并表示施罗耶曾任俄克拉荷马州州警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长期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合作执法，具备打击非法移民犯罪和遣返非法移民的丰富经验。他同时呼吁参议院尽快确认施罗耶的提名。
0: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阶段最后一个比赛日。今晨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今早7点半，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民主共和国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上午10点，约旦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陶玉洲、葛少奇，主播雨欣、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91.8湖南交通广播。

0: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2: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7:30。
5: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3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6: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7: 周末想找个清凉又清静的地方，
8: 郴州桂东，湖南海拔最高县城，夏天盖棉被，
7: 自驾桂东万阳山相思草原，在23度的风车下骑马，观云海日出，徒步高山草甸，
8: 打卡桂东龙溪瀑布，落差大，水气足，天然氧吧，享清凉。
7: 住进桂东康养民宿，100多一天，1日3餐全给你包了。
8: 桂东县文旅广体局党组书记、局长陈立桥，
9: 住精品民宿，品生态珍馐，探红色圣地，览富氧胜景，来世界长寿乡过23度的清凉夏天。
7: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10: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11: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7: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12: 您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7: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0: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二号、五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十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1: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0: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

0: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 湘江漆。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8点。
7: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